0: 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19号，今天白天全市以晴或多云为主，北部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19号夜间全市多云转晴，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今天的北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雨量不大，局部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对户外出游有影响。那么影响较小，建议公众呢出行的时候可以携带好雨具。遇到雷电天气的时候，躲避到安全地带。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的高速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通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做介绍。你好，你好。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通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赫哈高速双峰至伊春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端午假期来临，省内返乡出游车流增多，同时近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假期雨天高速出行一定要多加留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结合假期出行高峰合理规划行车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避开拥堵时段。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切勿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的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切勿随意占用应急车道，守护生命，救援通道。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您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祝广大司乘朋友端午安康，出行平安。
0: 好，感谢给我们带来的介绍。现在时刻是8:06，925交广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接下来呢，向您介绍一下有关于地铁方面出行的一些相应的需求。那今天呢，和昨天晚上地铁也采取了一些延时的措施，来确保我们在整个的端午假期的期间呢，通行是舒适平稳顺畅的。为了应对市民夜间踏青和节日出游、商圈游玩等叠加的客流，哈尔滨市呢交通集团公司呢也是落实了相应的行业主管部门对于端午节的踏青的周边呢夏季旅游的出行规律呀，进行了全面的一个研判，针对6月18号端午前夜沿江单向踏青的一个特征，提前对于沿江及巴洛克区域的22条重点线路优化运力部署，将运力前置调配到沿江的终点站，采取了前轻后重的科学调配。那昨天呢，从16点一直到20点的首末班车的时间呢，也是提前做好了一个充足的运力，加密了发车的班次。6月19号今天早上的首车一直到今天的上午10点钟，将会根据实际的客流动态加密22条重点线路的一个班次，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延时的措施。比如说昨天晚上18点开始，就对友谊路、经纬街、田地街、上浙大街合围区域的公交线路延长运驶到晚上24点，那么同时对中央大街区域的沿途的公交线路的站点进行科学合理的一个调配。6月19到21号常态化的保障期间呢，也设立了8个备勤点位，投入了80台备勤车辆，每日呢按时来集结待命，所有的车辆呢都严格落实保障标准和措施。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交友交感早高峰继续来关注几条出行方面的资讯内容。想在端午假期集中出行的朋友，告诉您几个可去可玩的地方，特别是带孩子的朋友，我们也可以去黑龙江省科技馆。在6月19到21号周五到周日，科技馆呢是正常开馆的，每天9点到16点开放。黑龙江省科技馆提醒市民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出行，错开客流高峰，文明有序参观。端午假期呢，为了满足广大游客参观游览的需求，安重根义士纪念馆、人民音乐家郑绿城纪念馆以及哈尔滨市朝鲜族民俗博物馆正式的对外开放。三馆呢将会在6月19号周五端午节当天、6月20和6月21号对外开放，开馆时间呢都是9点钟，闭馆是16点30。三馆呢也提供免费的讲解服务，那三馆分别配备专业的讲解力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那讲解的场次呢是6月19到21号，每天呢上午10点钟和下午的14点钟有专门的讲解时间。

加入交港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端午假期不想带孩子扎堆游乐场商场，又想找一处好玩又有料，还能轻松遛娃，又能让孩子沉浸式长知识，感悟红色文化，包括与科学魅力深度接触的好的机会。那么今天呢，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市区有六处高校的博物馆，值得我们在端午假期呢专程可以去打卡一下。那这次推荐的六所大场馆呢，涵盖了森林生态、红色军工、船舶科技，还有航天硬核等主题。他们分别都来自东北林业大学，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军工纪念馆，以及哈尔滨工程大学啊等等相的博物馆。那首先来说说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森林博物馆，它呢是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内的一家二级博物馆，也是国内首家以森林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开放的时间呢是从6月18号一直到20号，每天的9点钟到16点钟，15点30停止入馆，16点闭馆，全员实名免费预约。大家呢需要提前在东北林业大学

学博物馆预约，微信小程序就可以了。可以从校园的七号门南岗区文昌街的辅路校门刷身份证步行入园。那入园的时候呢，需要出示您的身份证件加上您预约时候的二维码核验。哈尔滨工程大学内呢，也藏着两个宝藏六娃场馆，一个是哈军工纪念馆，一个是船舶博物馆。哈军工纪念馆呢，在世昌路5号，船舶博物馆呢，坐落于启航活动中心。开放的时间呢，都是6月19到6月21，每天的9点到16点正常开放参观。大家呢，持有效的身份证就可以入校了，不用来单独预约。端午节呢，哈尔滨工业大学有三大特色场馆也同步开放了，开放的时间是哈工大博物馆、航天馆是6月19号，就是今天闭馆，但是明后天6月20号和21号是开放的，每天的8点30开馆，16点30停止入馆，17点闭馆。哈工大中心端午假期呢，每天都正常对外开放，个人呢是无需来预约的，凭有效的身份证件就可以直接入馆了。团队的参观需要通过哈工大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提前预约。为了方便市民来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哈尔滨市科协推出了冰城科普地图微信小程序，东北林大的森林博物馆、哈工大航天馆、哈工大中心、哈军工纪念馆、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博物馆等都已经正式入驻了。大家呢，打开小程序，搜索对应的场馆名称，就能够一键查看场馆介绍、开放时间、参观须知。同时呢，平台自带精准一键导航、电话咨询等功能，不用反复查询信息，就可以轻松的规划行路了，省心又省力。大家呢，可以通过冰城科普地图微信小程序去了解。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乔有交港早高峰，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6月19号星期五8点46分继续来关注一下有关于端午出行方面的新闻内容。几场雨过后呢，位于道里区群力外滩生态湿地焕然一新，水田相映，绿草如烟，美得如童话般的世界，也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探寻这片藏在城市当中的绿野仙踪。走进群力外滩湿地公园呢，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望眼放去呢，湿地内的植被郁郁葱葱，大小湖泊包括湿地湖如同一串串的珍珠结连在了一起。据道里区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芦苇等水生植物不仅提升了水体自净的能力，还为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场所。如今呢，像白果顶鸡呀，还有凤头 PT 等水鸟正在桥边来悠闲的觅食，三五花螺的一些鱼类也在这一片的湿地当中均有分布，大家可以去找找三花五螺，还有白骨顶鸡以及凤头 PT 的身影。这个端午假期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到群力外滩湿地公园去了解，在友谊西路沿江的一侧，群力外滩湿地有一种名为盲影大麦草的植物正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它呢拥有细长的茎杆，它的顶端呢有蓬松的柔软的带有长长芒刺的这种穗状的花絮，在微风当中呢好像是麦浪起伏一样，为冰城的夏日增添了一抹灵动而野性的色彩。盲影大麦草又名盲麦草，它的穗子的形状呢像胡须，所以呢很多的市民啊俗称它叫野麦子，也是一种适应性非常强的禾本科的植物。它对土壤要求不高，耐盐碱，耐贫瘠，常生长于河边啊、河岸啊、湿地及路旁。在群力外滩湿地的浅滩与绿地的边缘，成片的盲影大麦草也构成了独特的植物植被的景色。因为它是呈金黄色的花絮，所以在阳光的映衬下又显得熠熠生辉。据园林工作人员介绍，别看呢它是杂草，但是对于湿地生态健康拥有着风向标的作用。盲影大麦草呢具有发达的根系，它能够固土护坡，防止水土流失，同时呢也为昆虫啊和小型的鸟类提供栖息地和食物的来源。它的繁茂的生长也侧面印证了群力外滩湿地水域的改善和生态环境的向好。

周末，在最美的季节，6月27号，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我们是凤凰山首发团，我们一起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下周六6月27号，周六周日两天，全家都可以轻松出行，不耽误您正常的工作和上班。我们因为现在正好是凤凰山全年景色最美的时候，因为它有非常漂亮的高山湿地花都已经盛放了，现在呢这个季节不冷也不热，老人呢孩子出行呢都不遭罪，而且呢这次6月20号7号的行程呢是我们跟凤凰山景区的一个独家合作，为听友呢带来了一个特惠价460块钱。如果呢您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儿童，以及属马的听众，还有高考生及陪同的家长，都可以享受到399块钱每个人的特惠。正常情况下您就要去凤凰山，因为它路程较远，肯定是需要在那儿住宿的。但是普通的团队或者是您自己去，可能呢就不好预定景区内的酒店。我们这次为大家安排的是凤凰山风景区酒店凤凰大酒店，我们在那儿来住宿。所以呢住宿很方便，离景区又近，同时住的环境啊住宿条件又好，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景色好，推开窗子就能见到凤凰山。我们呢分两天的时间，会游览凤凰山海拔1500米以上的凤凰山的空中花园，还有凤凰山的大峡谷，两大经典行程咱们都去，全程都是特色餐，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啊等等，再搭配时令的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所有的正餐和早餐都包含，住宿也都包含，往返的大巴车费也包含，景区门票也都包含。最便宜的听友特惠价399，正常听友特惠价460块钱。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位报名，因为只有4-5个名额了，我们只能发一个大巴车，因为我们是住在风景区里面，它景区内的住宿呢就只能是容纳40-50位听众。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看谁能抢到最后4-5个位置了。因为六月末我觉得是气候最好的时候，不冷不热，你要是再往后的话天气可能会有点热了。8211-9002-8799-7337，找导播双双会给你发具体的行程线路和报名缴费的方式。8211-9002

0: 9002-8799-8799-7337 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有人正在抢线，继续打电话8211-9002。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9: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 武士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0: 九二五交通广播，
12: 925交通广播，
1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今儿我哈尔滨交通广播6月19号星期五9:06，早上好，我是林妹妹，这一时段继续陪伴大家九二五交广早高峰。首先呢，向您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19号白天，全市以晴或多云为主，北部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19号今天夜间，全市多云转晴，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今天呢，北部区有分散性的阵雨，雨量不大，局部地区呢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户外出行还是比较适合的。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可以携带好雨具。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夜间呢，到第二天的清晨，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天气好啦，端午小长假也别闷在家里了，我们可以直接坐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下车，直达哈尔滨极地公园，可以给你一个清凉又治愈的过节方式。那这个端午假期呢，极地公园也是放了很大的福利啊，全新推出了2026年的畅玩年卡，极地馆6大场馆只要278元，一票畅玩到底，到年底无限次的可以入园。那你想想，这278元，你6大场馆，你全年一直到今年年底，你可以无限次的去玩，这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就太合适了。有了年卡之后，你想来就来，而且呢限时福利，这个时间比较短，所以大家想要购买的话抓紧时间。全新开放的叫喜悦镜，它是一个创意的休闲空间，现在也是正式的免费对外开放了，每晚还有精彩的歌舞派对呀，包括极地公园的各种动物明星也都会出来遛弯互动，宠物友好，就是你家要有狗的带小狗去也没问题，可以人和狗共同来进行互动，体验慢生活的松弛节奏，并且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带孩子沉浸式的走进蓝色的这个世界。我觉得不仅仅是孩子，包括咱们成年朋友，好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呀，在假期的时候也都会到那儿去打卡。建议你可以穿白色的衣服，跟他的那个蓝色小镇的风格特别的搭，很出片儿。而且王牌表演每天也会上演，包括被评为说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炸裂的海豚秀啊，还有海狮海象表演啊等等，包括唯美的这个美人鱼秀、水舞秀啊等等，都可以到极地馆来进行参观。交通也是超级便利，你直接坐地铁2号线，直接打景区，就走2步就到门口了，就等于是在极地公园门口啊，非常的方便，一起到最美地铁口打卡与超可爱的极地公园一起来。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

加入交港早高峰，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9:15，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端午前夕，哈尔滨防空纪念塔庄大街迎来客流高峰。滨城公安呢启动多警种的联动部署，沿江松花江步道全线布防，通过隔离栏的一个划分，通行通道的一个分段疏导，及时的劝导危险临水行为，快速响应群众。同时，核心的商圈的路口内安排警力值守疏导车流，同步联动志愿者、环卫人员在岗，保证环境秩序，全链条的筑牢安全防线，护航市民游客的安心畅享滨城江畔端午焰火。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也是全员上岗，启动了智能分区布控，依托空中无人机与地面警力联动巡查，在热点的路段开辟了应急绿色通道，针对防空纪念塔区域的高峰人流，采用了行人车辆交替通行的特警人墙管控模式，搭配商圈外围的一个智能感应信号灯，动态来调整配饰，全力保障踏行出行秩序平稳有序。端午假期期间，哈尔滨松花江段迎来了清水游玩的高峰。哈尔滨太平海事处加密了重点水域的巡航频次，针对客运航线、桥区等核心区域开展全域的一个覆盖排查，严查船舶安全隐患与超员超载、无证航行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杜绝船舶带病行驶，同时开设了水上安全流动课堂，面向市民游客普及乘船安全知识，全方位的筑牢端午水上安全防线。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9:27，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昨天呢，哈尔滨新区公交时光号老年主题专线正式的开通运营，线路串联起了斯大林公园、太阳岛、哈尔滨大剧院等六大核心景区，采用招手即停、按铃下车的灵活运营方式，配备专门专项的敬老培训驾驶员，推行慢停靠、稳起步的专属适老服务。后续运营呢，将会多方位的收集动态的市民建议，持续优化班次站点，为银发群体打造暖心出游的出行通道。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6: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5: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6: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5: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6: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5: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7: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6月19号星期五，祝大家假期快乐，端午安康。端午小长假别闷在家里了，坐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就可以直达哈尔滨极地公园，给你一个清凉又治愈的过节方式。那这个端午假期呢，极地公园也是放了很大很大的福利，全新推出了2026年的畅年卡。这个畅玩年卡呢，极地公园的6大场馆就是只要278元一票畅玩到年底，可以无限次的入园。也就是说，你花278元，6大场馆全年一直到年底随便去玩啊。有了年卡之后，你想来就来，非常方便。而且这都不算完，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免费开放，每晚呢还有歌舞派对呀，极地明星小动物们还会定期的出来遛弯互动，宠物友好，您带您家的宠物狗狗也能前往体验慢生活的松弛感，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

蓝色小镇2.0，带着孩子沉浸式的走进浪漫的蓝色世界，超级打卡出片啊！王牌表演也有很多，比如说此生必看的白晶秀《海洋之心》，还有让你笑到肚子疼的海狮海象的脱口秀表演，唯美的水舞秀以及梦幻美人鱼秀，都能够直接把你带到一个蓝色的深海王国。交通非常的便利，这是最重要的，你不用开车去了，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你直接可以坐地铁2号线直达风景区，甚至是我觉得比我们把车辆停在停车场还要更近一些啊！直接乘坐地铁2号线来太阳岛的极地公园吧。在美丽的夏天，如果你想利用周末来一次短途游的话，那可以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去凤凰山。凤凰山是我们925交通广播首开的一个团，之前从来都没有过，2天1晚，而且这个团是超级超级福利。你想想，比如说我们正常2天1晚的行程，你住宿得花多少钱，每顿正餐都包含得花多少钱，你往返的，如果你是自驾去的话，你的车路车费油钱和过路费得多少钱，然后再加上景区的门票得多少钱，这一算下来啊，没有小1000块钱根本下不来。但是你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畅游凤凰山的2大核心景区，海拔1500米的空中花园，以及凤凰山大峡谷，我们住宿住在凤凰山的景区内的大酒店，凤凰大酒店，也就是说你免去了奔波，离我们景区很近很方便，然后你推开窗子就能够看到凤凰山啊，景色也很美，住在风景区里面，吃的顿顿都是东北菜，小鸡炖榛蘑啊，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啊等等，再给你搭配上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每顿正餐每顿早餐都含，全程所有的门票交通都含，包括往返的大巴车钱还有导游的服务钱也都包含在内了，还赠送你保险，一个人专属听友特惠价才460。如果您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儿童，属马的听众，以及今年的应届高考生，还有高考生的家长，利用6月27号这个短途周末2天1晚，可以全家一起出行。那么他们的特惠价是399，所以这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一个专属福利特惠了，这是我们跟凤凰山风景区的一个独家合作，所以我们才能这么优惠，你正常花300-400块钱可能只够你住一晚上凤凰山酒店的。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6月27号只有4个名额了，大家打导播间的电话找双双，今天值班导播是双双，你赶紧让他给你占上位置，然后呢给你发行程线路，告诉你报名缴费的方式，找双双啊，6月27号周六周日2天1晚的行程，8211-9002 8799-7337，大家呢优先拨打8211-9002。如果你是听到电话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别着急，都说明有人正在抢这个线，你就反复的打8211-90028799-7337，多响两声，8211-9002 8799-7337。

6月18号，从昨天12点钟起，哈尔滨市正式启动了2026年端午节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统筹调度全市的医疗资源，在沿江及重点的景区设置了7个医疗服务站、25个救护车的转运点，组建20支的 AED 巡回小组开展动态巡诊，派驻34台救护车、244名骨干医护，搭配了三重医护保障，12所定点医院同步开展了绿色救治通道，全市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节假日期间全科室正常开诊，全力护航市民游玩踏青安全。从昨天的中午12点到今天的晚上18点，哈尔滨市城管系统统筹执法园林环卫多部门全线条的力量，开展端午踏青专项保障，2205名的执法人员下沉到热门点位定岗值守，数千名的环卫人员实行沿江全域不间断的保洁，布设28处临时的一个垃圾收集点，沿江公厕24小时开放，园林部门同步增设了绿植防护围挡，开展文明踏青宣传，全方位的护航市民踏青，畅享整洁有序的节日踏青环境。

端午小长假期间，焕新升级的哈尔滨太阳岛临江街正式的对外开放，打造松花江北岸全新沉浸式的休闲长廊。街区呢，不舍向阳葵的一个花束，包括森系大熊猫雕塑等等，全年龄段网红打卡点，铺有音乐之岛、一路芳心双主题的地面彩绘，每天呢固定时段开启江畔欢唱演出，配套市民可参与的撞鸡蛋民俗赛事，融合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解锁槟城端午全新的游玩体验。在6月19到21号期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推出了四大板块的系列文旅活动，梦幻冰雪馆亮相，冰映端午限定主题冰雕，四季游乐馆也上线了畅玩八大项目的亲子套票，同时呢也开启了青少年格斗赛、高校校园歌手大赛，配套开展户外踏青露营区域，打造符合全年龄段的一站式夏日休闲度假。

0: 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2: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13: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2: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13: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11: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2: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10: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14: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

0: 解毒，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大家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方面的事儿，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和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端午小长假呀，这个就别闷在家里了啊，这三天呢啊，那么远道走不了，咱们哈市啊有好多可以去玩的地方。现在这个地铁二号线呢，太阳岛直达哈尔滨极地公园啊，地铁二号线太阳这个二号线呢，这个太阳岛直达呀啊，这个哈尔滨极地馆了，给您一个又清凉啊又治愈的过节方式。这次端午呢，极地公园呢也是放了很多福利啊，全新推出了2026畅玩年卡，这个很重要，特别是家里有宝宝的啊。这个2026年的畅玩年卡呀，这是极地馆六大场馆只要278块钱啊，一票畅玩一直到年底，无限次入园啊，花278一票畅玩到年底，无限次入园啊，各位啊。那么有了这个年卡，想来就来啊，限时福利你就赶紧冲就得了。这呢还不算完呢，全新开放喜悦镜啊，这个创意休闲空间免费开放，每晚还有精彩的歌舞派对，极地动物园啊，明星呢都出来会遛弯啊，还会跟大家来互动啊，哎，对宠物也特别友好，带狗子也能逛啊，就带着宠物也能去玩，体验慢生活的这种松弛感啊，来了就不想走。还有全新的升级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啊，带孩子沉浸式走进浪漫的蓝色世界。超适合打卡出片啊，还有王牌的这个表演必须要看啊，此生必看的就是白鲸秀海洋之心，那么高能炸裂的海豚秀，还有笑到肚子疼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直接把你拉进深海童话里。还有关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还有交通超级便利，地铁二号线直达景区啊，快来打卡，在这个最美的地铁口，哎，与超可爱的极地动物来一场约会吧。现在真的是啊，去太阳岛啊，去这个哈尔滨的极地公园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不用开车啊，咱们坐着地铁二号线直达极地公园啊。好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看看我们这个端午小长假啊，端午的小假期这个天气怎么样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西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0度啊，最低气温是20度。明天有雷阵雨啊，明天白天到夜间都有雷阵雨，东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9度，最低气温是19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依旧是大咖博文，哎，为大家解决新车、二手车、啊、修车、养车的方面的事儿啊。上午好，博文，
5: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祝大家节日快乐。
2: 不对，不对，安康，安康，安康
5: 啊，安康啊，
2: 对，安康啊，大家都安康啊。 那个大家有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随时沟通。

0: 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昨儿个呀，我和我们二位啊去试驾了一下212，哎，212的这个吉普车，然后呢去越了个野，穿了个越啊，爬了个坡，下了个壕沟啊。这反正这感觉呢，这车确实这个可玩性比较强啊。我现在陆续的也看到了路面上很多的这个212的这种车型。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非常不错的外观，就别管说像谁，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硬派风格还是不错。那你看国内那么多的房盒子，你说是不是啊？但是呢，这个核心的东西呢，我觉得还是有的啊，特别是它这个底盘，这个扭矩啊，这个效果特别好啊。这两天呢，找时间好好跟大家聊聊，就喜欢玩车的，喜欢长途穿越的，或者是喜欢这种货车的，就买个这玩意儿还挺便宜啊，可以玩一玩啊。来吧，我们说说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吧。啊，今天说点这个大家愿意听的啊，这当然也是我愿意听的啊。什么事儿呢？6月18号啊，从国家发改发展改革委这个获悉啊，24号啊，24时，也就是这个6月18号24，现在就是啊，国际油价啊，这个有点下行了啊，震荡下行了啊。6月18号，也就现在开始已经是了啊，柴油零售价每吨分别下调了515和495，92汽油呢，和零号柴油分别下调了0.4、0.43和4.2、4.3、4毛，哎，就这个价啊。那个我来又仔细看了一下啊，私家车就是加满一箱油啊，50升的啊，这个92号油就是少花20来块钱的啊。不少了啊，别要自行车啊，少花钱就不错了啊。还会不会涨？别问这事儿，降了咱就高兴，是不是啊？对吧？特别是对于我这种大排量车的车主啊，非常友好啊。对，
1: 确实。如果昨天
0: 啊，
1: 要是一个小排量的车，
0: 哎呀，
1: 哎呀呀，
0: 那多难受啊，是不是啊？这大排量车才好玩嘛，是吧？
1: 对，确实啊，就昨天去的时候，那个路况
0: 那非常的差。
1: 不，其实那个越野场地路况跟道上比也差不太多。
0: 差不太多，我感觉就到那儿了，就是转一圈啊，下个坑，上个坡啊。但在道上有很多的路段也挺次的，我发现啊，也一般。
1: 甚至有一段还是兵家大忌和伏击的路段
0: 啊，对啊，这个急转弯直下啊。那个有机会啊，跟大家一起，咱们去做试驾啊。咱们有听友啊，喜欢玩试驾，喜欢开车啊，喜欢体验啊，也可以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俱乐部。然后咱哪天把车借了，还上那儿豁一再豁两圈儿去啊？有感兴趣的可以跟我们联系啊。油价下降了，就这事儿啊，是不是愿意听？我也愿意听啊。来吧，还是说说新车方面的问题啊。那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随时跟小哲和博文来沟通。你是想评估二手车呀，啊，还是想这个买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有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直接跟小哲沟通就行了啊，8211900287997337。说个车型吧啊，今天也再说一个啥车呢？那个2026款的上汽 H5 啊，明天就上市了啊，看了这个价格，起步仅售16.98万，这个跟借有关系的车就没有那么便宜的，嗯，但是它呢直接就拉到了这个17万块钱，那么加上点这个什么置换呢、补贴乱七八糟下来，我估计啊，也就是15万多，能省10000多块钱啊，嗯。就这个车，哎呀，确实很卷啊，嗯，确实很卷。我看了一下内饰啊什么的，也都就很华为范儿啊，什么14个电动调节呀，这个我就不说了。看看它这个核心啊，上界的 H5 的核心跟这个界系列的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啊？
1: 主要是外观，我觉得外观的亮点比其他地方更可说，因为这外观确实很像，那个卡子辈儿，外观很像，尤其你看它地柱那造型，车尾地柱造型啊，车头的这个和车身的比例，我觉得这个是，对这个，你看有侧图，往下翻，再翻，再来一张，
0: 你就这儿啊？
1: 哦，
0: 就特别的这个，
1: 就这个地柱
0: 特别像啊，
1: 如出一辙。 我觉得这个上汽 H 五啊，其实值得买，因为首先，鸿蒙之行系列它的这个辅助驾驶应该是它的核心卖点，
0: 嗯，
1: 甚至比它的这个核心动力总成三电还要有技术优势水平，就它跟竞品拉开的差距更大的就在辅助驾驶上。但之前你想体验这个，比如说 ADS 4.0 版本辅助驾驶，你只能把预算提到27-28万，
0: 三十万吧，
1: 对，奔30万、哦，
0: 嗯，
1: 但现在呢，十几万的这个上汽 H 五啊，就能让你体验到。鸿蒙之行就华为的这个支架水平，如果说你对辅助驾驶一点需求都没有，
0: 嗯，
1: 那么这个车的价格就显得有点贵了。贵在哪儿呢？品牌溢价，因为我看了一下，它依然是一个增程的动力总成，
0: 啊，还有个纯电啊，
1: 对，就是纯电增程嘛，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嗯，同级别同类型的车啊，数据指标差不多的车型，要比它便宜10000多将2万吧？
0: 有吧？
1: 对。所以我觉得，
0: 那他这10000块钱就是卖的就是鸿蒙的智驾的这个技术，嗯，
1: 对，所以说你要是对辅助驾驶要求不高，或者是你使用的几率很低，那你就买个品牌。但如果说你对品牌也并不是非常认知的话，那就看看其他竞品。
0: 其实我觉得这车就是卖的这个核心就是它的这个软件系统吧，嗯，就是软件系统吧。我看了一下，它这个纯电版的是能跑530，嗯，现在10多万跑500多的很
1: 平平无奇，
0: 嗯，很多，
1: 这个，续航很普通。
0: 对，然后呢，综合这个增程版的能跑这个没意思啊，1300、1000几的，就那加油了，你说那么多也没有用啊，别的就没啥了啊。还有就是什么鸿蒙座舱啊，这个通风加热，嗯，啊。再就他也没有详细的去叙述他的这个核心的一些软件都具备哪些功能，他跟比如说跟这个问界系列的这个核心的功能能一样吗？还是有区别吧？
1: 嗯，肯定会有区别，
0: 对吧？那价格在哪儿呢？嗯，
1: 我看了一下，它这1.5增程是自然吸气发动机，
0: 嗯，
1: 大家可以比一比吉利的银河，
0: 那都1.5T，
1: 比亚迪、海豹，
0: 嗯，
1: 长安。就这几个核心竞品啊，大厂主流车型，他们的1.5插混和增程，
0: 嗯，
1: 同样级别、同样尺寸卖什么价格？所以说溢价里面主要是在
0: 品牌、
1: 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这三条。
0: 嗯，
1: 所以大家要理性购车。你真的需要辅助驾驶，总跑高速，或者说你对辅助驾驶依赖比较多，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你很认可这个品牌，我很喜欢这个品牌的设计风格、设计理念。
0: 保时捷
1: 啊，那你就可以去买上汽 H5，就你把钱花到自己的这个认可度里面。
0: 嗯。
1: 但如果说你就要一个省油省心、空间大、配置高、舒适性好、保值率好的新能源自主品牌大厂的插混或者增程车型，
0: 嗯，
1: 能选的这个价位啊，能选的产品确实非常多。
0: 行吧，基本上就说到这儿了啊，就是这个利弊都跟大家讲了啊，它的强项在哪儿啊，还有这个弱项，就价格的问题啊。买车不容易，特别是十几万的车型，是不是啊？那么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买车的预算啊，或者是经常呢，这个最近在看这个新车啊，或者是想把二手车卖掉啊，那么你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咱们来唠唠车上的这些事儿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711。预算90000以内啊，小型的燃油车代步啊，市区通行，这个好停车啊，看了长安逸动。长安逸动90000块钱能下来不？
1: 用不上，
0: 都用不上了吧？
1: 用不上，对，嗯。
0: 然后这个推荐几款车型，那就差不多呗。那就这玩意儿，你哎，对你看看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速腾 S
0: 啊，速腾 S，
1: 对
0: 对，
1: 90000块钱你可以看1.5自动挡的高配，
0: 嗯，
1: 你可以拿它当一个换装了1.5发动机的，外观更大、内饰更好看，
0: 嗯，
1: 级别稍微高一点的新宝来。
0: 嗯，
1: 因为新宝来大家一直有就一直在诟病或者说吐槽吧，说你看你怎么取消1.5全系1.2T 呢？好了，这回遗憾给你弥补上了。
0: 嗯，
1: 不但把新宝来的外观内饰给你升级了，1.5T 的自然吸气发动机给你拿回来了，车头车尾的省心，其实1.2T 也很省心，但是涡轮增压机，
0: 嗯，
1: 在你长久使用的过程中，它的综合的维护保养成本和要求确实要高于1.5自吸。所以说这个新的速腾 S 用1.5自吸的这个动力总成既拉低了入门门槛，拉低价格，
0: 嗯，
1: 还把大家对大众车尤其入门级的省油省心的要求就给你补齐了。
0: 哎，宝来出不出？
1: 新宝来还有，
0: 新宝来还有，
1: 对，全系是2200T 就 1.2T 的，没有1.5、
0: 嗯、啊，然后呢速腾是1.5的，
1: 1.5 自吸和 1.5T
0: 啊、嗯，然后这样子就是把这个排量分开了，一个是宝来，一个是速腾，是不是这个意思？现在，
1: 嗯。

0: 样。嗯
1: 嗯，对，因为大家觉得速腾，速腾车主觉得被背刺了。可是你的速腾和这个新速腾 S 不是一个东西。
0: 对对。
1: 嗯，你别的不用看啊，嗯，看底盘
0: 了，嗯，
1: 你就看底盘就行。
0: 对，
1: 速腾到现在啊，嗯，除了在17款之前有几年挑战消费者的底线，上了一个后轮的非独立悬挂，
0: 嗯，
1: 结果呢出现了问题，又给做加强之外，一直都是四轮独立悬挂。
0: 对，
1: 现在的速腾 L 包括上一代的这个新速腾。都是，但是你看速腾 S 后轮是非独立悬挂，
0: 对，
1: 而且悬挂的这个整个结构的设计用料布局，
0: 嗯，
1: 跟新宝来几乎就一样的，
0: 是，
1: 所以说就是高低搭配，
0: 啊，这个你就看看速腾 S 吧，这玩意儿也便宜，然后一说开啥开速腾，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嗯，女生反正开个速腾也行，或者你看中什么样的车型了啊？咱们来唠唠啊。对，这个预算就9万多块钱，你也没啥太往上跟你聊的了啊。咱们有问题你就随时啊，随时咱们再沟通啊。好的啊，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737，这个想买台 SUV 呀 啊，每天通勤大概60-70公里呀 啊。这个是看语言 plus 啊，还是看啥啊？看了语言 plus 了，这是不是语言 plus？ 哎，它那个语言有个啥来着？那个新款的那个？
1: 它有两款，这个入门级的叫语言 up， 稍微小一点，
0: up， 对，
1: 也是纯电的，
0: 嗯，
1: 续航应该在400多点。
0: 它语言 up 了，
1: 还有一个就是语言 plus， 语言 plus 要稍微大一些，级别高一点。
0: 老款吧，语言 plus。
1: 它现在出了全新一代了，
0: 也有新款了，语言 plus。
1: 对，嗯。你要每天去跑60-70公里的话，
0: 60-70公里
1: 买纯电，那么你必须得有库有车位，或者说你家一下楼就非常方便的有充电站，能及时的充电不能，因为咱就按500公里续航，它是磷酸铁锂电池，冬季就哈尔滨这个气候最低温的时候，你续航能达到200多公里，不超300，那么每天60-70公里，你再考虑的一些意外的情况，多跑一跑，多绕一绕。所以说你每3天冬天就必须得充一次电，你没有说你的预算啊，但如果说你的充电条件非常好，能及时充电补能，你可以看看新出的长安起源 Q05 那个纯电的，400公里续航最低配69900，
0: 就是长安起源这 Q05 啊，就是我们经常会提起，为什么性价比
1: 极高。
0: 那你6万多块钱买个500公里啊，400多公里吧，
1: 400公里
0: 啊，400公里的车，你就想想，就现在这天儿，6万多块钱买那空间不小啊，那车啊，
1: 对，它空间不小，它比原 UP 要大，跟原 Plus 是一个级别，但是它价格比原 Plus 要便宜很多，
0: 对，那空间不小啊，然后你300公里，你这一周基本上吧，一天是20-30、30-40，一周也就充一回，
1: 差不多，对。
0: 啊
1: 你看新能源汽车发展到现在啊，每次掀桌子搅局的都是比亚迪。
0: 对，
1: 长安这个 Q05 可以说算是一个里程碑车型。并不是说它有多优秀，而是因为它的这个定价机制，包括它产品力，综合来看性价比极高。
0: 它便宜啊！
1: 对，它成了比亚迪第二个在新能源市场敢掀桌子的车型。
0: 就是只不过它的这个做的可能这个营销这方面没有那么的突出啊，但是你们可以去看看啊，这个 Q05 啊。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它价格便宜，7万块钱，400公里啊，你就算冬天咱下一半200公里还不够咱用的吗？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买车嘛，咱就买个性价比高的，价格便宜的啊，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就 OK 了啊。Q05 和其他同级别的车型，冬季续航有没有用？这个没法说啊。因为都会有这个衰减，
1: 肯定
0: 必然有衰减。
1: 就这个定价，它就绝对是磷酸铁锂电池啊，磷酸铁锂的短板就是冬季低温续航衰减比较严重。还有就是冬季低温状态下，它的充电效率比较差啊，充电稍微慢一点，
0: 必然的。
1: 对，所以说你不要考虑这个事儿。即便你把预算提高，能买到这入门级的这个3元锂电。一台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纯电的，它的续航虚不虚、达成率高不高，不能光看电池容积和电池容量，
0: 还有周边的一些零部件呢，是不是？你比如夏天现在这个散热，有的是水的散热的，有的是什么什么散热的，对吧？那都不一样啊。冬天也是一样的，它这个加热好像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对，这个冷热管理让

0: 电池始终在各个季节各个温度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状态，这冷热管理系统也很重要，还有它电控系统啊，这个也非常重要。
1: 是啊，所以说这个第一看价格，第二看续航。它400续航到冬天能跑150，咱就够用。我跟你讲，但是我觉得我说的有点太低了啊，对吧？你400续航怎么也能跑200，50%就差不多啊。
0: 你要是扛冻不开暖风啊，冬天我觉得跑个200大几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对，其实冬季续航这个不实啊，就新能源汽车大多数在北方，问题不光是低温导致，就是你用电量比较大。因为就像这个价位车，它绝对是单模空调，
1: 嗯，
0: 就是 PTC 加热，
1: 不太暖和的，
0: 那纯是拿电去推这个，
1: 对，
0: 暖风功率了，
1: 对，不可能暖和啊，行吧，但是你看在钱的份上啊，这个全 Q65 你去研究去吧啊。好嘞，好，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这个假期你们都上哪儿玩去了？现在开车都走到哪儿了啊？一共3天假啊，完了高速还那个正常收费啊？啊对，谁告诉我高速收不收费啊？啊，对吧？这个假期高速收费不啊？所以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9028799737，82119002879973737，都是过姐去了吧？这几位啊。在最美的夏季啊，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避暑专属团，哎，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啊，还有这个逃离城市的酷暑啊。6月27号出发，2天1晚，全家轻松出行，2天1晚啊。这个我觉得咱们这个自驾的可以去玩一玩了啊，跟着一起走。现在正在这个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双加的黄金期啊，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的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0000公顷的林海啊，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那么森林覆盖率能达到90%，负氧离子爆表啊，夏季比市区低8到10度。那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圣地。这次行程呢，一次性打卡两大核心景区啊，海拔1500米的上1500米以上的啊，这个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冰川遗留下的这个高山石海。6月底，高山湿地野花盛开了啊，什么杜鹃呢啊，漫山遍野的啊，还有与黄山齐名的这个凤凰齐这个齐华，齐叶啊，那么5.5公里的这个栈道啊，轻松游览啊，打卡景观台啊，龙江第一峰啊，看这个群山，哎，赏这个云海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就打82119002879973737，2天1晚。咱们去凤凰山，我看看，6月27号是周六啊，6月27号是个周六，下周呗啊，下周。那么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自驾游的听众啊，感受一下，想不想去？想去的话，咱们开车去也行啊，跟着925交通广播，他们坐大巴车，咱们自驾去一趟这个凤凰山啊，咱们去玩一天，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感兴趣的话，群里面就喊话吧啊，你们就在小哲的汽车玩家群里面喊话，想参与的啊，我看有多少台车，凑10台车咱们就出发啊，只要有10台车，但是也别多于10台车啊，就仅限于最多10台车，然后咱们就去凤凰山玩2天1晚啊。感兴趣的话，周末小哲带着你们，咱们出发。当然了啊，这个不想开车的，你就不愿意开车啊，不愿意自驾，那你就打82119002879973737，400多块钱一个人啊，就是来回吃喝玩住啊，门票啊，就全程不用花钱啊，就400多一位啊，就非常好啊。所以这个一米以下的300多啊，就1米2以下，别1米以下，1米2以下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啊，你可以去这个凤凰山玩一圈啊，821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那么咱们汽车玩家群的好朋友们啊，这个今天我就开始组织了啊，咱们6月27号咱开车啊，咱们去凤凰山2天1晚啊，咱们整个行程都是925专属给大家这个推荐的，行不行？然后咱们吃啊喝啊玩啊，咱们随时啊随时上车，随时玩啊。或者想出发的也可以加小刘的微信。
2: 我是一棵树， 在这方沃土中静静。

0: 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4: 玩转汽车生活。
5: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欢迎各位哈，继续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留言，那么同时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来吧，我们来接电话啊，82119002 87997337，庆先生啊，你好。喂，秦先生好。
6: 喂，哎，你好
5: 啊，您讲，您讲。
6: 我想给我评个那个2014年的卡罗拉银灰色1.6高配，自动挡。
7: 有天窗是吧？
6: 有天窗，跑了8万多公里。
7: 嗯，那公里数比较少啊。如果是车况好啊，什么叫车况好呢？就钣金原版，原漆多，喷漆少，能达到这个标准。2014年卡罗拉现在终端成交价应该在15000就到头了。
6: 啊。
5: 能卖15000块钱，
7: 正常的话2014年卡罗拉有天窗的自动挡应该就卖到12000-13000，你能多卖1-2000块钱的原因是因为你公里数比较少。
6: 那我知道了。
5: 你要出手买新车？
6: 对，我想换一个看看。
5: 你要换啥车？听听。
6: 想换 GL8。
5: 哦，换 GL8 有你要买 GL8 买油的啊？
6: 对呀。
5: 啊，对，你就一定要看油的啊。
6: 我不买电的，买油车
5: 啊。对，因为现在吧，一说买车，可能大家都想省，但你一说 GL8，就首先考虑到油耗。但是一说油耗，那不行，买个电的吧，那不能买那个。
6: 那不对。
5: 哎，对，
6: 尤其东北地区来说，电车还是差一些。
5: 差不差一些 ？GL8 它不纯正那个新能源啊。
6: 行，
5: 好嘞，聊到这再见啊，再见。12年的瑞虎

0: 3.15万公里，灰色钣金补漆，1.5发动机，啥意思？卖多少钱呢？12年瑞虎，哎呀，你这个就不用说那么详细了，我觉得啊。
1: 12年瑞虎是 SUV， 1.6吧，没有1.5的。你要不就不是瑞虎？
0: 1.5发动机吗？这不是写着呢吗？12年瑞虎3.15万，你这
1: 瑞虎三是1.6的。
0: 1.6的，那你这1.6的啊？
1: 12年是老款，应该是带背包，是那个三角灯和梯形中网的老款。终端价应该就是小几千。就车况好的话，能卖个几千块钱吧。具体就看车况，毕竟车太老了，尤其是那个年代的国产车，自主品牌，钣金工艺啊都不太好，所以现在具体要看了。就这年限这么老的车，如果谁要是不看实车，就给你出价格。你要慎重。
0: 是你好，老师，咱们车友群怎么进？你加我的微信183-465-5233啊，183-465-5233，你直接加小哲微信。那个下周咱们一起去凤凰山玩2天啊！我刚看了这个行程，这个咱们这个925的行程还不错啊，我比较感兴趣这个行程，为什么呢？因为是下周六出发，2天1晚，周六周天儿啊，应该就是周六周天的事儿，然后也不远，咱们说回来不就回来了吗？是不是？2天啊，这是27号出发啊，27号周六2天，周六1天。啊，周天呗，周六去，周天回呗，也就是2天1晚嘛，在那住一宿呗，是不是？这玩的也好，吃的也好，咱们开车到那儿去周边逛一逛，我觉得也行啊。这个想加入到汽车玩家群的话，你就加小哲的微信就行啊，183-465-5233啊，183-465-5233。到时候呢，这个我会在群里面通知啊，大家直接接龙就行了啊，直接接龙就行，183-465-5233啊，直接加小哲微信就行啊。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我看这是谁啊？一天一次火啊，不喝隔夜油，对，那就当天加满，当天用完，又用不完，那就对不起自己的车。刚哥说起源 Q05 才7万多块钱，那是真的吗？是需要拿补贴吧？最便宜刚才不用说了吗？
1: 它最便宜的指导价是79900，然后现在终端应该是有优惠，它有一个限时优惠。如果你拿到补贴的话，肯定是也就6万多点吧。如果你没有补贴，就是纯是新购的话，我不知道限时优惠结没结束，如果没结束的话，应该是69900。你到经销商那问一下。
0: 69900，咱啥什么都补贴都拿不到，69900这车，然后再添10000块钱，用不上都。有他那个电车也没有这费那费的，交个保险。
1: 他得交购置税，交一半。
0: 对，交一半购置税。
1: 今年要收一半了，然后交个保险。性价比非常高，目前你能买到的
0: 最便宜的、公里数跑最长的车。
1: 对。而且关键它不小，它不是那种小型的 SUV， 它是属于紧凑级的，它不是那种 A0 级小型。
0: 它比那个CS35 要强大多了吧？
1: 比它大一点，
0: 是不是比它大点啊？
1: 所以它不小。
0: 行吧，就这样，你可以去看看。就不是说，但是这车呢，我们也不熟啊。但是你去谈完以后，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啊，也许能帮上忙。有些车型，但是呢，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些车呢，都是实实在在的，它确实是好啊，或者是确实是好用啊，具有一定的这种性价比，我们才进行推荐的啊。现在买车你不便宜，你不好能买吗？听起来是有点这个。就是又想要还想要的这种感觉，但是现在车辆那么就是这么回事嘛，是吧？你得都得给啊，你给不到位那就不买这车呗。好了，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啊，看看你那车还能值多少钱啊。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随时的跟小哲跟博文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今儿那两位看一放假，那两位都没来是吧？哎，这个大咖博靠谱是不是啊？所以呢，大家呢，这个有车辆方面的问题，你就直接找这个靠谱博就行了啊。那个维修的事儿啊，保养的事儿，让大咖博给你推荐个靠谱的维修机构啊。你想考驾照啊？我跟你说，哈尔滨那么老多个驾校呢，是不是？咱给得推荐个驾校。啊，
1: 我们给你推荐的维修机构也好，驾校也好。 没有套路，
0: 对，那没有，
1: 让你花的每一分钱

0: 都值得，而且是应该花的。
1: 嗯，
0: 这个我们能保证。
1: 对，绝对是没有任何的套路啊，有事儿咱说事儿啊，绝对没问题啊。那个来吧，给大家评估一台车啊，沃尔沃的 XC40 25款的 B4 四驱白色的啊，问大哥本现在能卖多少钱这车啊？
0: 如果是25年去年上牌的，一年的车，原版原漆啊，公里数别超15000公里啊，能达到这个标准。
1: 嗯，
0: 只要不是蓝色和黑色。
1: 嗯
0: 嗯 ，XC40，我觉得终端价应该能卖到25年15，就一大关到头了。
1: 卖到15就一大关，是不是、啊？
0: 对，去年的 XC40，
1: 嗯，去年的。
0: 首先是 XC40原值虽然非常高，但终端优惠极其巨大，
1: 嗯，
0: 大到你不敢想象。也就是说，它去年的提车价并不高。
1: 现在这车保有量也少，新车买的也少，
0: 保量极少。就这种小型的豪华品牌 SUV，
1: 太少了，
0: 买的人还是少。而且呢，沃尔沃的保值率，就即便它新车优惠再大，它保值率也非常差。
1: 但这台车叫新车的话，就不具有一定的性价比。二手车的必须得便宜，我觉得。买它就算合适啊、就这车，因为可选性太多了，这个它毕竟它不是是特别便宜的那种几万块钱的车，嗯
0: 嗯对。
1: 好，来我们继续啊，来那个跟大家来继续分享这个二手车的信息啊。如果想评估二手车，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我刚刚想了哈，虽然说今天休息，但是我绝对不能放过他们啊。导播老师帮我连线一下老姜啊，就绝对不能放过他啊。能看到干啥呢？嗯。那个来吧，我们继续啊。2016款的爱丽神2.4风尚，哎呀，这是老款的啊，2.4的那个，这油耗不低呀、啊，嗯。
0: 如果是风尚的话，就是个中配啊，手动布座椅，
1: 嗯，
0: 有天窗，有电动门，这配置非常低，没有座椅加热。我个人认为啊，如果是白色，2016年
1: 啊，对，16呢，嗯，
0: 哎呀，16年。
1: 16年，16款，17年，16年应该是。
0: 16年，那你必须得是12月份上牌的第一批。
1: 嗯，
0: 啊，这比较少见。
1: 最老款的第一批啊。
0: 白色啊，公里数，10年车，10万公里左右。
1: 嗯。
0: 原版精品车况，现在终端的成交价，算6万大多7万左右吧。
1: 6万大多7万左右啊。
0: 但是你必须是16年第一批啊。
1: 嗯。啊，仅供参考，没有信息了啊！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随时的拨通电话或者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可以直接的拨通电话啊，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啊，评估二手车。那个我说了，不能放过他们二位啊，先把老姜连进来，不能放过你啊。喂，
2: 啊，哥哥，
1: 怎么个意思啊？就不来呢？
2: 我在这直播间里呢。
1: 你在哪个直播间里呢？
2: 你能看着，就是在你的。
1: 我看不着。
0: 老姜意思说他是云上节目。
1: 你
2: 对
1: 对呀、啊，这怎么还能玩上云上节目了呢？正常上节目。对，
2: 今天是过节嘛，
1: 别解释了，
2: 人比较多一些。
1: 别解释了啊！现在这个、现在这个报名处的人比较多，报名了是吧？
2: 嗯，现在得有个十多个吧。
1: 啊，就现在陆续的就在报名啊，因为今天休假，是不是？
2: 对，
1: 啊，
2: 家长可能是休息，今天就领着孩子今天来报的多一些。
1: 哦、啊，哎呀，那行吧，来吧，说一下这个咱们这个活动吧，啊，嗯，
2: 就是咱们这个活动呢，现在咱们对咱们应届的高考生啊、大学生啊。咱们驾校现在推出的是1688元的报名费，啊，只要你是应届的高考生或者是咱们的大学生，大一、大二、大三都可以来这块享受这个1688的这个报名价格，考 C1 驾照。然后呢，这个费用呢都包含了咱们的报名、练车、考试、补考以及免费的通勤车。啊，咱们孩子无论是你在道里、道外、南岗、消防、江北。这个通勤车我们是早上接晚上送，练完车啊直接就给送回来了，坐通勤车都是免费的。同时呢咱们还是自有考场，咱们的考场是可以考科一、科二、科四的考场、啊，考场练车，考场考试，这样的话能大大提高孩子的这个啊各科的考试的合格率。
1: 1688啊，
2: 对，1688。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家长呢再有这个担心孩子，你说我这个有的学习这个理论有的知识我不太懂啊怎么办，那么咱们从周一到周日啊上午有这个理论讲课啊，有专业的理论老师为孩子讲这些课程啊，如何

0: 快速的去学习这个理论啊，如果快速的这个把分数提高啊，这个咱们都是有这个理论老师来进行授课的。
1: 嗯，每天上午下午都有啊，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想这个想考驾驶证啊，想学习啊，你就直接跟老姜联系，然后他就每天上午都有，就道理啊，大家坐车就去了啊，学习几天。
0: 直接就是加我的手机号其实就行。
1: 对，13796789898，是不是？
0: 不对，这号不得我念吗？
1: 啊，对，你念
0: 啊，对，13796789898，13796789898，然后你再念两遍。
1: 那个考驾驶证呢，就找老姜就行，绝对靠谱啊。这一点确实，但是今天没来啊，就不念了啊。所以大家呢，那个找不着老姜，你就打8211-9002就行。但是要想考驾驶证、检车、检证、扣分啊，这个老姜确实公益给大家做很多事儿啊。非常感谢连线吧啊，那今天没来就啊8211-9002啊打这个电话啊，或者
0: 是13796789898。
1: 再见。哎呀，张先生，你这车我好几年都没见过了啊，来接个电话吧。张先生好。
2: 哎，你好。
1: 啊，你这车好像很多年、好几年没见着这车了。啊、
2: 是吗？啊，我开着倒是还行，
1: 还行，是不是？来吧，说说这车吧。啊，
2: 就是我这2015年，我现在不是也是觉得开时间长了嘛，再加上想换个新能源玩玩，这个车能值多少钱？
1: 你说说啥车？他我
2: 就是观致三，那个两厢的，
1: 2015年的，
3: 1.6、1.6T，
2: 1.6的，
3: 啊，自动挡，
2: 自动挡，
3: 有天窗吗？
2: 有。
3: 那什么颜色？
2: 白色。
3: 白色。公里数？
2: 公里数是多少？6.7万。
1: 哎呦，
3: 这
1: 公里数挺少啊。
2: 对，
3: 因为你这个使用强度低，所以说你很多像底盘易损件还没到那个耐受的极限，所以说你不适宜换件。
2: 我去年换了4个刹车片。
1: 啊，那就正常。
3: 那也不算，那是通用的，因为你这个车很多零部件跟大众这边有关系。如果你底盘件出问题的话，维修的时候你会发现价格非常贵，它底盘件是专属的啊。如果车况好，现在终端价就几千块钱，但是成交周期是，你听我说啊，一个十多年的车啊，虽然你公里数少，如果谁要不看实车就告诉你具体多少钱，你说那可能吗？得看看实车，
1: 大概就几千块钱，
3: 几千块钱的事儿，
2: 几千块钱啊。
3: 对，但是它成交周期会比较慢，因为什么？虽然它很便宜，但是很多人买车，尤其买几千块钱车的人，你想他的心态是什么样？这车我到手里坏了，我能不能修得起？好不好修？他会考虑这些事儿，而且他还会考虑，虽然车没多钱，等我再卖的时候还好不好卖？
2: 再卖肯定不值钱了，就我实际上还要能报废，我都直接给他报了。
1: 2015年，就差点，
3: 它不够补贴标准，
1: 它不够。
3: 但是你这个车
2: 就是2013年就够了，是吧？
3: 你这车的成交价比报废价贵不了太多。就无非是。
2: 那关键是他现在不是不给我报吗？
1: 对，他不给报，
3: 就你拿不到补贴，
1: 拿不到补贴，报废倒没问题，但拿不到补贴没有意义啊。
2: 对呀、就是你就报了，我要拿国补能拿两万块钱。
1: 就这样，就是差不多就
3: 拿不到2万，现在没有2万了，你得买这个16万以上的新能源车。能拿的比较多，因为现在是按照车的开票价的百分比去给你拿补贴，就是你说这个买新，
2: 不是说是这个
3: 去年的事
2: 儿了，
1: 那是去年
3: 去年的事儿了啊。你想买一个什么价位的新能源汽车？
2: 我看我想买方程豹那个泰三或者泰七啊。
3: 买泰七，买四驱的，你差不多能拿到去年这2万补贴。如果你买泰三，你肯定拿不到去年这个额度
2: 啊。
3: 泰
2: 七呢？我
3: 泰三泰七，他俩没啥可比性。泰三特别小，是个小型的。
2: 对，
1: 看泰七，
2: 泰七，
3: 泰三保有量太小，
1: 买一回不买保有量大的车。
3: 而且泰七的品质各方面，泰三比不了。保值率差距也会很大。
2: 也是这个方程豹，就是最近卖的比较好的一款嘛。
1: 对，我也推荐。它确实底盘扎实度啊，包括方方面面还比较优秀。
3: 看两驱插混入门版就可以，性价比非常高。
1: 啊，张先生，
2: 那泰七和那个 iCar V27选哪个呢？
1: 选泰的。对，一定是这样。那个我也开了。就不能再多说，反正你就是买不错，你就放心吧。啊，
2: 好。
1: 然后你去谈谈，
2: 谢谢
1: 你去谈谈价格，谈完价格以后吧，你再跟我们联系，节目联系。 你看看你这个二手车怎么办，或者是这个你自己解决，完了新车这块我再帮你，我给你要点东西不也能当钱用吗？是吧？
2: 行行，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好嘞，好，
1: 再见。好嘞，好，我们接下来呢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欣欣啊，跟大家来说一下高速情况。现在吧，这个假期虽然高速不免费啊，但是呢，这个高速的这个车流量可能还是比较大的啊。上午好，欣欣。
4: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哈姆高速哈尔滨收费站入口、小岭收费站出口、哈大高速大冷家收费站入口、绕城高速群力收费站入口、哈绕高速中原大道收费站入口、大齐高速庆北收费站入口车流量比较大，请司机朋友们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错峰出行。目前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绕城、哈尔滨至帽儿山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假期来临，高速公路上的车流量比较大，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上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如果遇到交通拥堵时，要听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占用应急车道。车主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177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9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9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嗯，好，感谢欣欣，我们再见。看来很多的这个出城口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大家呢会利用这三天的假期啊，出行啊，包括去这个也能走挺远啊，也能跑个几百公里，是不是？嗯。但是呢，在高速公路上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减速慢行啊，这个遵章守法很重要啊。高速公路慢行也不太好啊，保持120啊。好了，哈尔滨时间的10:52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随时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来吧，抓紧时间说咱们那个车源吧啊，今天没怎么说呢啊。
3: 好的，有一台2017年的宝骏730，它是1.5T 自动挡的最高配了，什么都有，液晶仪表，
1: 液晶仪表，
3: 电动座椅 啊，
1: 嗯。
3: 什么倒车影像这些都有了，标准的7座 MPV， 嗯，舒适性还可以啊，1.5T 自动挡，2017年的，我这终端价就是不超3万吧，2万大多，
1: 不超3万啊，
3: 对，两万大多，3万1左右，
1: 多钱？
3: 对，然后还有一台呢，就是干活属性或者商用属性比较强的一个
1: 干啥的
3: 入门级 MPV， 一个大面包，2014年的长城 V80 1.5T 手动挡7座，
1: 这就是一个。面包车啊，
3: 对，它是大面包，
1: 但是属不属于 MPV 的那个？
3: 它座椅布局不算，为啥？它是232座椅。但是这个 V80 有两个优点，第一呢，这哈弗的车嘛，底盘强度不用考虑，非常好。第二呢，这个车原来它原车主没用它干过活，没出过大力，
1: 嗯，
3: 就是拉通勤用的，
1: 嗯。
3: 我看了一下，内饰保持也不错，底盘、发动机状态都挺好，
1: 嗯。
3: 2014年的 V80 1.5T， 10000块钱。反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 V80 虽然说可能比较小众，但它比这个东风凌志 M3 呢、瑞风什么的，
1: 嗯，
3: 比他们这2.0、2.4自然吸气发动机 1.5T 能省点油，对吧？
1: 对。
3: 而且这个车新度不错，因为你在市面上10000多块钱买个东风凌志 M3 呢、瑞风啊，
1: 那也得
3: 便宜贵贱不说，
1: 嗯，
3: 基本都出过力。
1: 关键出不出力，这车吧买回来，然后你就露个营啊，你钓个鱼啊，富富有余，没事拉个货呀，我觉得都非常不错啊。
3: 对，1000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手动挡，
1: 嗯，
3: 你就想拉货也行，因为它后排座椅是吊座，能收起
1: 啊，
3: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后备箱空间。
1: 改个小床车挺好的。
3: 对，拉人拉货，简单改一改，露个营钓鱼都行。
1: 多少钱？最终？
3: 我觉得能值到10000左右吧。
1: 就10000左右啊。
3: 对啊，
1: 嗯，想买着玩挺好啊。
3: 嗯，然后再就是一个。正经八百的 MPV 了，
1: 嗯，
3: 2020年的传奇 M6，
1: 嗯，传奇 M6，
3: 对，早期版本1.6T 的，1.5T， 然后是6座的，
1: 嗯
3: 嗯，我觉得它这车车况挺好啊，原版精品，蓝色的啊，也算是 还有点小众，有点小众。
1: 嗯，
3: 就传奇认为蓝色，就他品牌认为蓝色是主打色，
1: 嗯，
3: 实际保有量小，能值个5万多块钱，6万左右，
1: 五万多块钱。

0: 对，这就是入门级的 MPV 了。还有一个就是22年的新款23款的陆尊653 GL8，原版原漆啊，8万多公里，白色的，车况算比较完美了，MPV 嘛，一年1万多公里，小2万公里的使用强度也正常，中端价我觉得能值到18万多，
1: 18万多啊，
0: 对，
1: 以上这些车型呢，都是经过了我们层层的选拔，你别管是什么样的车型，一定车况非常棒啊，我们才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买这些车型，想看车啊，你就加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个微信就行了啊 ，AWFM925。还有啊，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买车啊，你说小周我要买车，需要帮我看看价啊，那你先去谈价格。在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服务里面啊，就是不会直接告诉你去怎么样，你一定要自己先去了解了解价格，然后再跟我们来沟通，我们帮大家再来找补啊。我觉得这个是最起码要让你知道我这车没买贵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要是想买车啊，或者是卖车，关于置换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买二手车、卖二手车、置换的事儿都跟我们联系啊。AWFM925 啊 ，AWFM925 是小哲的微信号啊 ，AWFM925，AWFM925。我刚刚呢，这个看了一下咱们这个下周六的去凤凰山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我非常感兴趣，我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啊？因为时间短，2天啊，2个白天1晚上，就是周六去，周天回来，对吧？时间非常的好，然后呢，咱们开车呢，路途呢也不是特别远。啊，他们咱说白了，就一次就能一脚油就能到啊，或者中间咱吃顿饭呢，咱聊哎玩一玩，就非常的不错。一票全含啊，这个坐大巴车才400多块钱，咱们要自己开车的话，可能还要再省一些。对，所以如果下周末想自驾去玩的啊，我最多能管10台车啊，7、8台车最好啊。这样的话呢，一台车一个对讲机，我都能照顾得过来，太多照顾不过来啊。所以咱们就7、8台车啊，这样的一个行程啊，感兴趣就加小哲的微信，咱们这个精品团啊，咱们一起游山玩水啊。下周六去凤凰山2天1晚，感兴趣的话加小哲微信，进咱们那个汽车玩家的这个自驾群就行了啊。到时候你们自己抢。看谁抢得快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祝大家端午安康啊！我是小哲，
0: 二分，
1: 拜拜。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上午的11:05，收听到了这股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假期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听到的这首歌《开工音乐》来自 Elva 萧亚轩，有爱到就好。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整点新闻。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端午间隙，哈尔滨防洪纪念塔中央大街迎来客流高峰，滨城公安启动多警种联动部署，严肃化江步道全线布防，通过隔离栏划分通道，分段疏导密集人群，及时劝导危险临水行为，快速响应群众求助。核心商圈路口安排警力值守疏导车流，同步联动志愿者环卫工人在岗，保障环境秩序，全链条筑牢安全防线，护航市民游客安心畅享滨城江畔端午烟火。6月18号，哈尔滨新区公交时光号老年主题专线正式开通运营，线路串联四大岭公园、太阳岛、哈尔滨大剧院等六大核心景点，采用招手即停、按铃下车的灵活运营模式，配备经专项通过的敬老服务专员，推行了慢停靠、稳起步专属适老服务。后续运营方将会动态收集市民建议，持续优化班次的站点，为银发群体打造暖心出游出行通道。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1:1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直播天文。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给爱喝奶茶的朋友们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不少朋友可能在开车赶路、上班间隙都喜欢点一杯奶茶，觉得哎甜滋滋的，非常的解乏，也不像咖啡那样喝了好像容易失眠。但最新的科普数据一定要给大伙儿提个醒了，就是很多奶茶当中的咖啡因的含量甚至

高的呢能够到40毫克左右。泡茶的时候呢很容易溶到水里面，那现在不少奶茶店用的都是浓缩的茶粉，咖啡因的溶出就会更加的充分，含量也自然就更高了。另外有官方的评估数据显示，像我们国内成年人的咖啡因摄入，茶叶、茶饮料、奶茶的占比其实要比咖啡还要高，而未成年人的咖啡因的摄入来源当中，奶茶排在了第一位。所以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别误以为奶茶不含咖啡因。肯定也有朋友会有疑问了，说为什么有的人喝一杯奶茶整宿睡不着，那有的人喝两三杯该困还是困呢？这就是个人的体质差异了。人体当中有一个专门代谢咖啡因的基因，代谢能力强的人，咖啡因很快就会被排出体外，基本是没有影响的。但是代谢慢的人呢，哪怕早上喝的奶茶，到了晚上体内还是有一些残留，自然而然就会失眠了。那大家关心的奶茶到底能不能放心喝呢？先来说个结论，健康人正常喝是没有问题的。按照通用的健康标准，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都是安全的。那换算下来，普通奶茶一天一杯完全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但是有几类人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青少年、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那对于咖啡因更为的敏感，尽量不喝为好。那如果本身喝了奶茶就心慌、手抖、头疼、睡不着，那说明你的耐受量是比较低的，建议要少碰奶茶啦。最后要说一句，比起咖啡因，奶茶更值得注意的是高糖和高脂。一杯常规的奶茶的脂肪含量能够到40到70克，含糖量大概在30到60克，喝一杯基本上会赶上一天的推荐糖摄入量了。所以爱喝的朋友还是要控制这个喝的频率，千万不要每天都喝奶茶。你是一个爱喝奶茶的朋友吗？你爱喝什么口味的奶茶呢？欢迎大家一起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说说，这样的一个夏天你觉得最清凉解暑的夏日饮料是什么呢？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8: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7: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8: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7: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8: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6: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9: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假期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7:36，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我们农历的5月初5，是端午佳节，同样呢也是我们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在这里要祝大家都安康，不止端午，也不止今夏。这首歌来自黄小琥，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6月18号，端午前夕，哈尔滨松花江沿岸中央大街人流骤增。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全员上岗，启动智能分区布控，依托空中无人机与地面警力联动巡查，在热点路段开辟应急绿色通道。针对防洪纪念塔区域高峰人流，采用行人车辆交替通行的特警人墙管控模式，搭配商圈外围智能感应信号灯动态调优配时，全力保障踏行出行秩序平稳有序。端午期间，松花江哈尔滨段迎来了亲水游玩高峰，哈尔滨太平海事处加密重点水域巡航频次，针对客运航线、桥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船舶安全隐患与超员超载、无证航行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杜绝船舶带病航行，同时开设水上安全流动课堂，面向市民游客普及乘船安全知识，全方位筑牢端午水上安全防线。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中午的11:4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最近呢，气温有一个明显的回升，再加上雨水频繁，烦人的蚊子又进入到了活跃期了。这个夏天刚刚开始没多久，有没有被咬了的朋友呢？那不少朋友可能在开车开窗透气，或者是下班散步遛弯，没一会儿可能身上就多了好几个包，很多人被叮了都笑称是这个血型惹的祸。今天就来和大家带来一份实用的科学防蚊指南，一起来关注一下吧。首先要澄清一个大家最常见的误区，蚊子专咬你真的不是血型问题。那目前的研究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血型是决定蚊虫叮咬偏好的主要原因。蚊子锁定目标靠的呢是一套多感官的导航系统，首先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远距离来定位，所以新陈代谢比较快、呼吸量比较大的人，比如说孕妇、刚刚运动完的朋友，更容易招蚊子的青睐。那其次呢，就是汗液当中的乳酸、偏高的体温也会释放吸引蚊子的信号，所以每个人的这个皮肤的菌群不同，产生的气味也不一样，这也就是有的人没出汗，哎，也总会被叮咬的原因。另外呢，穿黑色、深蓝色、红色这类的深色衣服也更容易被蚊子所盯上。所以呢，就是这个招蚊体质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千万不要再让你的血型背锅了。之前我也经常在网上刷到说 B 型血啊特别容易招蚊子的这个叮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呢？是不是也刷到过呢？网上呢也是出了各种各样的防蚊偏方，层出不穷。先来给大家排几个雷，什么大蒜驱蚊啊、维生素 B1 泡身、这个泡水喷身，都没有可靠的一个科学的依据，代替不了正规的驱蚊产品的。像什么超声波的驱蚊器、手机驱蚊 APP， 基本也都是没有效果的。驱蚊手环、驱蚊贴，防护范围其实很小，效果是有限的。劣质产品呢，还可能会添加了一些违规的，会刺激皮肤，婴幼儿要严格这样一些谨慎的东西啊，千万不要贴近口鼻来进行使用。那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记住，物理为主，科学为辅，分场景应用就足够了。那首先来聊一聊居家防蚊吧，核心呢就是清除积水。因为蚊子的幼虫呢是必须要在水里面发育的，像家里面的花盆的托盘、空调的冷凝水盘、闲置的瓶瓶罐罐，包括阳台废弃的容器等等，一定要及时的清理里面的积水。像水养植物要每周换一次水，顺便冲洗一下容器内壁和植物的根部，包括这样才能够彻底的清除蚊虫的这样的一些幼卵。需要留存的水呢一定要加盖密封，物理防护其实是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纱窗的纱门要定期的检查补漏，睡觉用蚊帐，然后日常呢用电蚊拍来灭蚊。孕妇、小朋友和老人其实都非常的适合的。那如果用化学来灭蚊的产品呢，选正规的电热蚊香液或者是蚊香片，按照说明书使用就是没有问题的。那盘式的蚊香燃烧会产生烟雾，不建议在密闭的小房间内长时间的使用。灭蚊气雾剂见效是非常快的，但是使用的时候人包括宠物一定要离开房间，然后呢充分通风之后再进入到房间里。另外呢就是开空调一定要这个调低室温，也能够降低蚊子的活跃度，减少被蚊子的叮咬。那如果是户外出行的时候防蚊，尽量就穿浅色的衣物，减少皮肤的裸露。去草丛、树林、河边这类的蚊虫密集的地方，一定要提前涂抹正规的驱蚊液，认准像避蚊胺啊，包括派卡瑞丁驱蚊汁，包括柠檬胺液油这几种有效的成分。驱蚊剂呢只涂在裸露皮肤和衣物的表面，要避开眼睛、嘴巴和伤口，回家时候呢也要及时的清洗干净。另外可以尽量避开蚊虫活动的高峰时段，少去蚊虫密集的区域。那最后要提醒大家，被蚊子叮咬了千万别使劲儿的抓挠，
扎破之后呢，会非常的容易感染留疤。快速止痒可以用凉毛巾或者是冰袋敷个5到10分钟，也可以涂一涂像炉甘石洗剂、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来缓解。痒感明显的话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实在是难受呢，就轻轻的拍打来代替抓挠。有几种情况是一定要及时就医的啊，就是叮咬部位严重的红肿、化脓、疼痛，并有伴随了发烧、淋巴结的肿大，可能会是继发性的细菌感染。那如果出现了像全身的起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心跳加快，一定要警惕全身过敏。那如果叮咬之后1到2周内突发高烧、头痛、肌肉酸痛、出皮疹，尤其是有过这个疫区旅居史的，一定要警惕蚊媒的传染病，立刻就医并告知这个叮咬史。所以在这样一个夏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少被蚊子的叮咬，做好积水的清理，重防护，希望我们能过一个清爽的夏天。

中午的11:55，那我们第一个时段的有事今朝9:25到这里就要和你暂时的说再见了。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陪大家一起过端午。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以及温岚，叫做屋顶。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逼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07，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6月18号中午12点起，哈尔滨市正式启动2026年端午节医疗卫生保障工作，统筹调度全市医疗资源，在沿江及重点景区设置7个医疗服务站、25个救护车转运点，组建20支 AED 巡回小分队，开展动态巡诊，派驻34台救护车、244名骨干医护，搭建3重保障体系，12所定点医院同步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全市2级以上医疗机构节日期间全科室正常开诊，全力保护市民有。

客踏清安全。6月18号12点到19号18点，哈尔滨城管系统统筹执法，环卫、园林全线力量开展端午踏青专项保障，2205名执法人员下沉热门点位定岗值守，数千名环卫人员实行沿江全域不间断保洁，布设28处临时垃圾收集点，沿江公厕24小时开放，园林部门同步增设绿植防护围挡，开展文明踏青宣传，全方位护航市民游客畅享整洁有序的节日踏青环境。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就非常的亲民，20-30块钱20分钟，然后50块钱左右呢能够按40分钟，差不多就是2杯奶茶的价钱。店里呢也没有这样的一些私密的空间，就是一排排专用的按摩椅，顾客趴在上面，店员拿着艾草锤、筋膜枪，坐在这个座椅间来回的操作，主打就是一个节奏快、短时长。有人会觉得这种流水线式的按摩呀，就是这个隔靴搔痒，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但它之所以受到欢迎，恰恰是踩中了很多打工人的午休需求。很多人中午抽时间过去，根本不是奔着深度推拿这个舒筋正骨去的，就是呢想离开工位，换一个姿势，闭目养神个十几分钟、20-30分钟，顺便呢松一松绷了一上午的肩颈。那时间短，花钱少，结束了直接就回去接着上班，完全不耽误下午的工作，相当于花小钱给自己找了一个快速的充电站。那说到按摩，也要跟大家说几个实用的小提醒。按摩放松虽好，但是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像颈椎的部位，这个血管神经分布的非常的复杂，不规范的大力推拿、强行的掰扭是有健康风险的，严重的还可能会引发血管的损伤。哎，在这里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身边好朋友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情况了。他呢是之前前不久也正式去一个我们连锁的按摩店啊去按摩，他就是觉得这个颈椎可能不太舒服，就去找人按一按。他说就在做这个一个往上提的动作的时候，突然就觉得整个两个手啊，手指、大拇指和食指非常非常的麻，然后呢当时就觉得说，哎，先别按了，我现在有点麻。然后师傅呢说，哎呦，这个也可能是正常的，一会儿我再给你这个调理调理。但是事后呢过了几天，依然会觉得这个手指非常非常的麻，就像磕到了这个胳膊肘的麻筋一样。于是呢他就去了这个医院做了检查，然后发现呢是好像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但现在已经过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昨天我和他一起吃饭，他还说这个大拇指还是有点麻。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个肩颈这个部分能不按就不按啊，尤其到这样的一些可能没有那么权威的按摩店去按肩颈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隐患的。那如果大家本身颈椎就有不适，尽量选择去正规的像医疗机构啊评估之后再做调理，千万不要盲目的追求按到越痛越有效果。那像这种轻力度的休闲按摩呢，风险相对来说就要更低一点了，也更适合日常的简单放松。所以其实也不难发现啊，现在就像这种轻量化的休闲方式越来越多了，不用专门腾出大半天的时间，也不用花很多的钱，可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够完成一次简单的放松。毕竟工作节奏是非常快的，适当的歇一歇，状态才能够更好。所以你会选择这样的一些轻量的按摩的方式去简单的放松一下吗？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都市圈环线金上京到武昌的方向 K11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通吗？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3: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4: 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3: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4: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2: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3: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5: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34，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两个小时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还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路况我来帮你盯，这个假日攻略我来帮你做，好歌不间断，陪大家一路奔赴端午的小长假。在这里要祝大家端午安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拜拜》。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哈尔滨城中村改造正以好房子建设为核心推进品质升级，目前平房区新华村、厢房区前进村、道里区松江村三大安置项目全速建投，全部对标国家住宅规范御寒地居住标准，适配哈尔滨漫长冬季的气候特点，在保温抗冻、采光优化、防水抗裂等维度实现全流程升级，同步配套完善便民生活圈，打造适配冰城的民生安居新标杆。

端午小长假期间，焕新升级的哈尔滨太阳岛临江街正式对外开放，打造松花江北岸全新沉浸式休闲长廊，街区布设向日葵花束、森系大熊猫雕塑等全年龄段网红打卡点，铺有音乐之岛一路芳心双主题地面彩绘，每天固定时段开启江畔欢唱演出，配套全民可参与的撞鸡蛋民俗赛事，融合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解锁槟城端午全新游玩体验。

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名字，来自李荣浩的歌。12:4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在问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些省内游的行程啦。最近还有一条是我们6月27号出发的线路，2天的时间，2天1晚，这个时间我觉得非常的合适，因为刚好赶到了一个周末，不用请假，不管你是上班也好上学也好，都可以一起跟我们去凤凰山找到一个这样一个避暑胜地。现在呢可以说正是凤凰山全年的景色和体感双驾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级的景区以及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资质的目的地，有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要比市区的温度平均低到8到10度，也同样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看亿万年的冰川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那另外一个最大的看点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近1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叫做百瀑沟。那这两天的行程当中，我们会吃到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牛肉段等等等等，还搭配了应季的山野菜，让大家在这几天的时间顿顿不重样。925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三证一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真正的是拎包就走。入住到的呢也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这次的价格非常的划算，非常的优惠，每个人呢是460元。那其中如果有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以及属马的听友，另外还包括了今年应届的高考生和2位家长，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是每个人399元。那另外要注意的是，应届的高考生需要带准考证和户口本，那本人和2位的家长是同样可以享受得到我们399元的优惠价格。6月27号就要出发了，2天1晚的行程，我们的名额非常的有限，还有几个名额了，爆满即止。如果你想要逃离城市喧嚣，邂逅20度的清爽夏天，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 8799 7337。

12:4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张女士发布的寻人启事啊。寻找的这个人名字叫做张洪博，今年22岁，是一位男性，是有智力障碍。那昨天晚上7:30是从防洪纪念塔附近走失，上身穿的是黑色短袖，下身穿的是黑色的裤子、白色的鞋子，背着一个黑色的书包。张女士承诺提供线索必有酬谢，联系电话18946158232。18946158232，再和大家来重复一遍啊！张女士发布的寻人启事，寻找的这个人叫做张洪博，今年22岁了，是一个男性，是患有一定的智力障碍。昨天晚上7:30是从防洪纪念塔附近走失的，上身穿的是黑色的短袖，下身穿的是黑色裤子、白色的鞋子，背着一个黑色的书包，承诺送有线索的话必有酬谢。联系电话18946158232，18946158232。那昨天因为防洪纪念塔晚上的人特别多，一定是和家人走失了啊！现在家人也是非常的着急。如果有朋友在附近，可以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穿着黑色短袖、黑色裤子、白鞋、背着黑色书包的这样的一位男性，张洪博，22岁。18946158232，18946158232。好了，回到节目当中，现在呢正是一个端午假期，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相信不少开车的朋友都在琢磨的说，假期也不想跑太远，周边市区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去处呢？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太阳岛风景区将会在6月19号一直到21号，也就是本周五到周日，开启了端午文化旅游周，民俗体验、文艺演出、互动市集全部都安排上了，那打算近郊休闲的朋友可以做一个参考。先来说一说最有节日氛围的三大民俗赛事，分别是手绘彩蛋、撞鸡蛋大赛和旱地龙舟。喜欢动手的朋友可以现场参与到手绘彩蛋，自由创作端午主题的图案。画好的成品呢，不光能够自己留作纪念，还能够直接报名参加撞鸡蛋大赛。撞鸡蛋大赛呢，每天都安排了2场，上午10:50和下午3点这2场，在七凤台和临江街舞台开赛，游客2-2对决，角逐出当日的蛋王。喜欢热闹想组队参与的可以关注一下旱地龙舟竞赛，每天上午11点在水阁云天的专属赛道开比，分时段进行竞速，获胜的队伍还能够拿到端午节的专属小礼品。那逛完赛事还可以逛一逛端午主题的市集，市集就在太阳岛主景区的核心区域，每天早上8:30到下午5点全天开放，现场汇集到了端午文创、国风好物、国潮周边各类的特色小物件。市集里面的彩绘鸡蛋工坊也是全天的对外开放，随时都能够坐下体验一把涂鸦创作的乐趣。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工坊当中，坐下画一画属于你自己的彩蛋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假期3天，景区里面的三大舞台还会轮番上演文艺演出，七凤台、水阁云天、临江街3个舞台，每天上午10:10，下午2:00到3:00，节目不间断。那这次景区还特意诚邀到了哈尔滨音乐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学子登台，民乐、流行、美声多种风格都有，都是省内顶尖音乐学府的青年音乐人，现场还设置到了互动点歌环节，想听什么都可以现场进行来点播。那带小朋友出行的朋友啊，还有这种互动巡游可以期待一下。景区每天上午10:00、下午2:00各有一场欢乐小丑巡游，线路覆盖到了太阳门、七凤台、笨熊乐园这些核心的景点。巡游路上呢，还会随机派送限量的粽子造型的气球。另外，太阳门和题词碑区有大熊猫人偶常驻，随时都可以停下来拍照互动。想体验不一样的风情，还可以去景区的俄罗斯风情小镇逛一逛，小镇的欧式舞台会上演融入端午元素的俄式歌舞实景演出，中西结合的视听体验一定会很有特色。还有爱丽丝主题巡游，露天的脱口秀，轻松又欢乐，非常适合休闲放松。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景区在各个的重点点位都安排到了志愿者的值守，不管是问路找景点，还是老弱母婴群体的需要帮扶，都可以随时找到志愿者来进行帮忙，游玩起来也是比较省心的。所以打算端午去太阳岛的游玩的朋友，
也可以提前规划好你的出行路线，关注我们实时的路况播报，祝大家顺畅出行。12:5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有事请找925。

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中午的12:55。那这个时间段，天文陪伴大家的又是群招9251，暂时的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的端午佳节，祝各位端午安康，假期愉快，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

0: 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九二五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9: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8: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9: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10: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11: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1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2: 925交通广播，
14: 925交通广播，
1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 8211-9002 和 8799-7337。

好，这个时间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

嗨，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今天和你的互动关键词，话说你最难忘的端午节，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端午时节，龙江的气温回升，草木繁茂，正值户外出游踏青高峰，林区的蜱虫进入了峰值。黑龙江省疾控中心发布戒亚期的健康提示，提醒电波前的各位市民朋友，出去游玩做好物理的防护，规范使用驱虫剂，反常细致排查好身体的隐秘部位，科学处置附着蜱虫。那聚餐时是严守卫生，熟食粽子避免常温久放，出现不适哈，及时就医，平安度过端午假期。那在端午前夜，槟城迎来了首轮的出行高峰，大批市民提前赴松花江畔是踏青、游园休闲、近郊游玩啊。昨天晚上的车流量真的是持续攀升，叠加间断的阵雨天气，道路通行保障压力激增。为了筑牢端午前夜道路的安全防线，应对通宵密集出行车流，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全警在岗，通宵坚守，分区布控警力，动态优化这样一个路口出行，贴心落地。便民举措，昼夜值守护航，全力保障市民端午假期出行的平安顺畅。端午节期间，哈尔滨市道里区、道外区、松北区、呼兰区、四区沿江踏青的道路、广场、公园等沿江区域数十座公厕实行24小时全天开放，同步扩容社会共享卫生间的资源，全方位解决踏青入厕的难题。在端午节前后，在松花江畔九站公园里边，面包石、路面石啊，这个缝间是青草连片铺展，成为一道不一样的风景线。那漫步期间，端午踏青有了别样的情趣啊。入夏后，哈尔滨市这个气温

稳步的回升啊，降雨是非常的充沛，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青草是肆意生长，那深浅绿意连片铺展，和古朴的这样一个纹路相映成趣，生机盎然。在端午假期，哈尔滨市中央大街和西四的街交口处的幻彩之幕数字光影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感受，上线专属端午安康的主题内容，动态的画面融合龙舟的竞渡、蒙趣拟人粽子、端午祈福等传统元素，搭配盛放的向日葵、摇曳的荷花等夏日的景致，流转呈现，温情传递节日的美好祝愿。同时，哈尔滨的中央大街音乐角自5月15号启动以来已经平稳运行一个多月了，红砖街和友谊路两处舞台成为百年老街强劲的音乐心跳，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民谣弹唱等60多场演出真的是轮番上演，累计吸引超过100组专业院团素人爱好者的报名参与，兑现了周周有主题天天有音乐的美好承诺。哈尔滨的音乐之城也是名副其实。

0: 这首歌叫如果当时有听众特别喜欢的一支歌，说听这首歌会想起很多尘封的往事缓缓揭开，都说许嵩的这个嗓音在旋律中游走，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眷恋吧，挺好听的一支歌。好，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出游计划，就6月27号出发啊，2天1晚全家轻松出行，还有不到3个名额哈，就是凤凰山全年都是非常美好的景色啊。那我们6月27号是一年当中非常美妙的时期。首先，它那空中花园的花已经全部竞相开放了，漫山遍野的花特别漂亮。另外，核心就是这个凤凰山大峡谷哈，特别好看。然后我们全程地道东北农家菜啊，小酒炖蘑菇啊，还有这个五花肉啊，东北大丰收啊，锅包肉等等，还有莲花这个吧，炖花莲鱼、溜肉段等等啊，顿顿不重样。925专业团队打造的，全程费用只需要460元钱，非常的划算哈。65岁以上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以及属马的听友，还有今年高考的应届考生，都可以享受我们的专属行程优惠价格399元每人，非常的划算哈。逃离城市的热浪，邂逅清凉的夏天，赶紧抢位8211-9002和8799-7337。野餐、露
1: 营，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2: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2: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2: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9: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聚焦。

0: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今天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是端午节，你通常怎么过？欢迎大家说一说你难忘的端午假期和儿时的端午回忆。有听众留言说，舒畅你好，我今年60岁啊，小的时候家住在道外，那个时候天不亮哈、我妈就领我去江二采艾草，回家挂门框上啊，手腕系上了五彩线儿，然后是大锅烀黄米啊，蜜枣粽哈、一家人在院里分粽子啊，特别怀念。
1: 江山如画又怎能。
0: 也有听众说今天早点回家和老爸老妈一起吃顿好的。还有听众留言说，小的时候姥姥给我缝制艾草的香囊挂在书包上哈、端午上课一教室都是那种艾草味，特别的香。

别忘了6月27号一晚两天的行程，全家一起去凤凰山哈，全年景色最佳、体感双佳的黄金期。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吃住游乐行一票到底，一价全包。460元每人，那其中65岁以上老人、不到1米2以下的孩子、属马的听友、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和家人都可以享受我们的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399元一人。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8799-7337。

0: 又华丽的。
1: 说到儿时难忘的端午回忆，有听众说小的时候端午节最期待就是粽子蘸白糖，那个时候物资很有限哈，一年就盼望这一口了。现在粽子花样繁多，但是最爱的还是最简单的那种黄米粽，一口找回小时候。
0: 只能原地奔跑的。
1: 有听众说端午假期计划短途去哈尔滨近郊进行个采摘，避开市区的拥堵哈，傍晚回市区然后散散步哈，不赶行程，慢悠悠的喝点茶，享受阳光，好好享受三天小长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

0: 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2: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畅聊一下你最难忘的端午假期。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这个时间有听众说很想听一首他的歌，马上送给你哦。

这首歌叫做可能，有听众说可能用温暖治愈的嗓音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人生有无限可能的画卷吧，好像讲述的是这个充满变数的人生旅途里边，每个转角都可能遇到新的风景。没错，就人生有诸多的可能，告诉我们人生没有绝对的绝境，只要保持前行的勇气，所有的不可能都将成为可能。在充满不确定

定的世界里边，最大的确定就是我们可以永远的重新开始，当下这一刻就可以成为重新开始的这样一个新的可能，创造无限的可能。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

好，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你最难忘的、最怀念的端午假期。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别忘了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有听众说，小的时候没有什么电子产品，吃完粽子，端午节就和朋友们一起去玩了，然后挑好看的香包啊，是长辈还说五彩绳要等下雨的时候才能摘掉，雨水带走病痛哈，每年都会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的这个香包和五彩绳。也有听众说，那个时候端午节真的是特别喜欢，就是撞鸡蛋这个环节，觉得特别的

还有听众说，儿时端午的记忆全部集中在松花江边啊，真的是一大早就跟着长辈去那边采艾草啊、菖蒲啊，回家挂门框着啊。

今天是端午节，哈尔滨有很多非常好看好听的文化惠民演出。那今天晚上7点钟在哈尔滨音乐厅会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演出，就是端阳玉交响音诗醉冰城，共同在哈尔滨音乐厅聆听北国交响音诗。

另外同样在今天晚上7点钟在哈尔滨的老会堂音乐厅会有一个乐享和声星降之秋的这样一个音乐会，如果你喜欢高雅音乐啊，可以去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来听听。

那在明天晚上和周日的下午，颠簸前好多喜欢音乐剧的朋友可能要关注一部音乐剧叫《海上钢琴师》，是明晚6点钟，明晚7点钟和礼拜天啊，礼拜天下午的

2点钟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会有让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一部音乐剧叫《海上钢琴师》的演出，也希望电波前的你不要错过。我觉得这段时间哈尔滨的文化演出都非常的棒，同样是在明天晚上还有一场非常好看的音乐会哈，电波前好多听众朋友说，哎呀，这个音乐会真的是一票难求，我也是没有买到票。这个音乐会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啊，伍佰，在哈尔滨这样一个会展中心的体育场啊，应该是体育馆里边有一个非常精彩的音乐会的演出了。

没错，就是明天晚上和周天晚上的7点，在哈尔滨会展中心的体育馆里边，会有500的就是个人演唱会。甚至开始怀疑，所以明天下午的5点哈到晚上，那会展中心的周边交通将会出现这个拥堵的情况，希望大家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乘地铁出行。

0: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3: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3: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6: 我以龙舟为底，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5: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

0: 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3: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别忘了6月27号一晚两天的行程，我们一起走进凤凰山啊，全年最美好的景色不仅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空中花园的行程，还有我们的凤凰山大峡谷。那之前可能很多听众说我之前去过，但是和925去也是不一样的行程安排哈，吃住游乐行一票到底，一价全包，而且是925团队专业打造，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三证一扫哈，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即走，入住了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就可以看见山。那电波前的好多听众说价格怎么样？价格专属价460元每人，而且是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2米以下的小朋友，还有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高考生和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到我们925专属的行程优惠价399元每人。报名咨询热线 8211-9002-8799-7337。

话说伍佰老师的歌真的是深入人心啊！也有听众曾经两感说，就是买了1580的票，现场自己唱了1500的。大部分的歌他都会唱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

伤口。好，这首歌叫原来的我，齐秦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回到过去，回到过去走一走，看一看该有多好。但是也有人说，如果再把这些经历你重新再经历一遍，你还愿意回去吗？于是乎就是很多人回答说，哦，那不要了，那不要了。早知如此，每时每刻的我都是一个全新的我们了。无论是世界的变化之快，还是我们自己的变化之快，很多事就是无法回头了。过去的已经过去，历史的车轮每天都会推着我们继续向前而进，所以当下的我们只能勇敢面对当下所经历的。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知，当下的每一天每时每刻，就像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内心的感受才是最为重要的。

说到端午节去哪儿哈，有人推荐一个地方，就是亚布力。亚布力最近也在做一些特别好玩的活动，比如说森林康养啊，萌宠治愈为核心主题。端午期间有民俗市集呀、音乐演出、林间萌宠漫游等多元内容。而且在亚布力看星空真的是特别漂亮。

好，现在是下午的2:55，感谢各位听友们收听参与这个时段的有事请找925，再次把祝福送给大家啊，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九二五交通广播，
2: 九二五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0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端午安康，我是丛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呢，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是30度。那今天夜间呢，哈尔滨依然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是20度。明天白天哈尔滨是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是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9度。

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黑龙江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发布。那19号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下发的黑龙江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中了解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我省招生922人，哈尔滨工程大学在我省招生734人，北京大学在我省招生36人，清华大学在我省招生41人。再来关注黑龙江省疾控中心发布的端午假期健康信息提示。那端午时节，龙江气温回升，草木繁茂，正值户外出游踏青的高峰。林区的蜱虫活动进入了高峰值。黑龙江省疾控中心发布假期健康提示，提醒市民郊外游玩时要做好物理防护，规范使用驱虫剂。那返程时呢，要细致排查身体的隐秘部位，科学处置附着的蜱虫。聚餐时呢，要严守卫生，像熟食、粽子等要避免常温久放。如果出现不适，请大家及时就医，平安健康度过假期。端午前夜，冰城迎来首轮出行高峰，大批市民提前赴江畔来踏青、游园休闲、近郊游玩。彻夜车流人流持续攀升叠加，那间断的阵雨天气，道路通行保障压力激增。为了筑牢端午前夜道路安全防线，应对通宵密集出行车流，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全警在岗，通宵坚守，分级分区布控警力，动态优化路口通行，贴心落地便民举措，昼夜值守护航，全力保障市民端午节假期全程出行平安顺畅。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6月19号，记者从哈尔滨市环卫部门了解到，今年端午截至当天8点，全市沿江踏青重点区域累计清理垃圾117吨，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那今年环卫系统提前启动了专项保洁的保障模式，以闭环作业机制筑牢环境防线，叠加市民文明素养持续提升，随手带走垃圾爱护绿植的绿色踏青行为蔚然成风，文明过节新风尚成为端午江畔最亮眼的风景线。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广
1: 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1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邓文刚，我是丛威。我们听众朋友问说哈，什么情况怎么看不到阿威呢？我们今天那个视频号没有进行直播啊，所以就看不到，但是听也可以。大家端午安康。

那么在这一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端午故事，还有过节的计划，以及一些生活当中的感悟。首先呢，今天呢是农历的五月初五，即为端午。那端呢就是开端，是崭新，是万象更新。五呢是盛夏，是繁茂，是生机鼎盛。那端午呢是春夏交替的节点，也是盛夏开启的仪式，更是古人顺应时节，养护身心，拥抱自然的生活智慧。提起端午，我们最熟悉的呢就是爱国诗人屈原了。2000多年来，诗人年年端午，岁岁怀思，缅怀屈原，致敬的是清白坦荡的人格，心怀家国的赤诚，同样也是坚守本心的风骨，还有就是一生求索的热爱。屈原那句千古绝唱，穿越千年依然能够震撼人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说的就是人生长路漫漫，岁月步履不停，无论是求学追梦，或者是职场耕耘，又或者是生活前行，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当中不断的探索，不断坚持，不断成长。前路或许漫长，过程或许辛苦，但是只要心怀热爱，坚守本心，步履不停，就终会奔赴光亮，收获成长。那其实这也是端午留给当代人最好的精神礼物了，那就是心怀赤诚，稳步前行，热爱生活，终生求索。那其实很多朋友都以为说端午习俗是古老的传统，那其实全都是古人顺应时节，守护安康的生活智慧了。那端午节都有哪些习俗呢？啊，除了我们熟知的这个戴五彩绳，然后还有这个挂艾草之外，还有哪些端午节的习俗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那今年的端午，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是感觉非常轻松安稳，还是满心欢喜呢？昨天大家有没有到这个江边哈去踏青啊？其实一说踏青，正常应该是今天早上去踏青，但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啊，都是端午节的前一天晚上，大家就会约着这个三五好友，或者是和家人来到江边一起这个溜达溜达，散散心，是不是？有的时候或许还会通宵到第二天早上啊。我印象当中在什么时候我通宵过呢？好像是上初中的时候吧，上初中，然后呢通宵过一次。虽然有点累啊，有点疲惫，但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所以大家有没有在今年的端午节在江边通宵，然后今天早上看这个赛龙舟呢？那五

月初五端午节，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有着吃粽子、赛龙舟等很多的习俗。那这个一般都是在六月的节日哈。对于哈尔滨人来说，有非常多的仪式感啊，都有什么呢？可以说是哈尔滨每年非常重视的节日之一了哈。首先这个就是挂五彩葫芦啊，大家家里面这个窗户上有没有挂五彩葫芦呢？如果有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挂的这个五彩绳，然后还有这个葫芦都长得什么样子的，我就能看到啊。其实每到快到端午节的时候呢，哈尔滨的街头就会有各种卖五彩葫芦的小摊儿啊，有这个纸葫芦，还有就是亮光的塑料的这种纸葫芦，大的小的都有。而且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买上几个这个张灯结彩的挂在门口。其实我一直都以为是这个全国都是这样的，后来发现好像只有东北人才有这种习俗。另外就是挂这个小扫帚哈，挂小扫帚寓意着什么呢？就是把不好的东西全都带走，是不是？再有就是这个荷包、香包。今天早上我妈妈上早市的时候还给我带回来几个荷包，然后就是我还睡觉呢，还没醒呢，我妈妈就给我带五彩绳，就给我往手上系呀，说带五彩绳吧。这五彩绳啥时候扔呢？是这个下雨的时候哈，就把这个五彩绳扔到这个水泡里。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说五彩绳让我戴脖子上了。对，戴脖子上也是可以的。我以前我小的时候还会往脖子上戴那个小香包，然后现在长大了有点不太好意思，但其实我还是会偷偷的去戴这个香包香囊。其实说到哈尔滨人的端午节，准确来说啊，是从端午节的前一天开始的，也就是从昨天开始，就是端午节前夜啊，不等这个夜幕降临，这个中央大街啊就开始这个人流攒动了，人们都在等着一场初夏的节日狂欢。那其实这个说到人多啊，人会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每年端午节前夜都会出动大量的警力啊，在中央大街来现场的这个维护秩序。其实估计全国像对这个端午节热情非常高啊，这个哈尔滨还是热情非常高对于端午节。但其实你说这么多人去江边干嘛呢？有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哈，这个大家闲暇当中总会说走呀，去江边啊。其实去江边干嘛，或许谁都说不清楚，可能就是在松花江旁边坐上一坐哈。我们都说这可能是哈尔滨人心照不宣的一个神秘的仪式吧。那另外呢，就是挂艾蒿哈，在端午节的一早就要把挂满了彩色葫芦、还有扫帚以及这个小香包的艾蒿挂在门口啊。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吃粽子，还有就是顶鸡蛋啊。大家早上有没有撞鸡蛋呢？我这鸡蛋是昨天撞的，虽然我没有赢，但其实我可以再玩一把。撞鸡蛋的时候一定要看准了，拿那个尖尖的那头去撞，要不然一撞就扁了。

说到端午节，就一定要说一说这个龙舟大赛啊哈。很多人只以为说南方江河才会有龙舟竞技哈，其实咱们哈尔滨的端午有江有水有龙舟，有豪情也有传承，年年端午都是龙舟逐浪，那这是属于冰城人独有的夏日浪漫与端午的仪式感了。那就在

里程碑赛事规模创下了历年之最，满满的传承感、仪式感和氛围感。那么经过激烈的角逐，哈电机场龙舟队和呼兰区总工会龙舟队斩获了冠军。那东北青合金龙舟队、平房区总工会的龙舟队分获二三名。赛事今年首增的500米直线竞速赛已于6月13号已经开始了。那呼兰区总工会、哈电机场以及哈尔滨学院三支队伍位列三甲。可以说哈尔滨的水上运动可以说是底蕴深厚，自上个世纪50年代，像帆船呢、还有赛艇便风行全城。自1984年开展端午职工龙舟赛事以来呢，这项群众体育活动已经走过了42载的春秋，成为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哈尔滨人端午记忆当中不可或缺的沸腾章节。那今年的端午职工龙舟赛也是有史以来参赛队伍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比赛项目最丰富的一届，更多年轻面孔为这项老牌赛事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彰显了全市职工活力风采。那大家今天早上有没有到这个松花江边来观看龙舟比赛呢？感觉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精彩呢？

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5:3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端午安康，我是从威。那说到端午节，最接地气儿、最治愈的味道一定就是粽子了啊！每年端午必聊的温柔话题就是甜粽和咸粽啊，你更偏爱哪一种呢？作为地道的哈尔滨人、东北人，我们从小啊几乎都是吃着甜粽长大的，有这个蜜枣粽啊、大枣粽、八宝粽，还有什么粽？有红豆粽，这个糯米非常的软糯啊，清甜回甘，再蘸上一勺白糖，或者是撒一点蜂蜜啊，满口都是夏天的清甜，生活的甘甜，寓意日子甜

甜美美，岁岁喜乐安然。那南方的咸粽呢，是鲜肉、蛋黄、板栗、火腿啊，咸香扎实，丰盈满足，寓意着生活富足，烟火丰盈，岁岁踏实。这么多年的咸甜之争，其实根本无需争辩。那甜呢是温柔顺遂，咸是丰盈踏实。那生活本身就是应该有甜有咸，有滋有味才是圆满的人生。就像人生求索之路，有轻松顺遂的甜，也有耕耘努力的踏实。一路走来，万般经历皆是馈赠。那如今哈尔滨端午粽子口味可以说是越来越丰富了，传统口味、经典，还有就是一些新式的口味，都能够满足大家的个人喜好。一口粽香，一份心安，就是端午最为踏实的幸福感了。所以说大家今天吃到的粽子啊，是什么馅的呢？是大枣馅的，还是蜜枣馅的，又或者是肉香馅的甜粽，还是咸粽，有鲜肉的、蛋黄的、板栗的啊。那天我在逛超市的时候，就尝了一下这个咸粽啊，有这个蛋黄的，还有板栗的，咬上一口也挺香哈，就偶尔这么一吃还是挺不错的。但其实我还是更喜欢吃甜一点的粽子，小的时候放的是大枣，然后后来我发现好像蜜枣的粽子会更甜一点哈，更好吃。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梁春阳说，赵林街与东七道街交口两台轿车相撞，请大家注意避让啊，听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咱们平安过关午。

北京时间下午的3:4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在最美的夏季，跟着925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避暑的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酷暑。6月27号出发，2天1晚，全家轻松出行。那现在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还有体感双佳的黄金期。那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的资质目的地、50000公顷的林海以及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是超过了90%，负氧离子爆棚。夏季呢，要比市区低个8到10度，也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本次行程啊，一次性能够打卡2大核心景区。那首先呢，就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还有就是6月底啊，高山湿地野花盛放。另外一个核心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说一下我们全程的这个地道的农家菜啊，有小鸡炖蘑菇，还有原蘑扣五花肉，东北的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儿，搭配着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925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还有这个住宿、导游一价全都包含在内啊。入住的景区我们入住在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推开窗户就能够看见山。925听友专属价格仅是460元每人，那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不到1米2的小朋友，以及啊属马的听友，还有就是今年应届高考生与2位家人，都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的行程优惠，价格是399元每人啊，真的是太优惠了啊。今年的应届的高考生凭借的准考证和户口本儿，本人和2位同行家长是同享的，每位考生仅限一次。6月27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名额有限，爆满了即止啊！我们的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

关注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网友说五常凤凰山太美了，太好了，确实，这个时节的凤凰山真的景色非常宜人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报名抢位的话，拨打我们的抢位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和87997337。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母绥高速绥芬河至牡丹江方向 K107+540公里处肇事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继续来关注留言啊，网友说这个鸡蛋我看看，有点看不清，就拿近点眼睛，我的妈呀，猫爪子什么炒肉丝儿啥呀，搅得特别鲜，我

看岔了吗？再来一瓶说每日双闪，完了我现在想笑啊，有点想笑，我怎么办？我没看错，猫爪子炒肉丝是啥呀？黄抹馅儿，黄抹馅我知道，黄抹馅的饺子特别的鲜，那确实。

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这个说到端午节吃粽子，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呢？大家可以来站个队啊。另外就是大家有没有尝试过网红的新式的粽子，喜不喜欢，习不习惯？再有就是这个粽子蘸白糖还是蘸这个蜂蜜呢？我通常我都是蘸白糖去吃。那今年端午节是6月19号、20号和21号三天连休啊，全程不调休，也是上半年非常松弛、非常治愈、非常适合陪伴家人放松身心的一个小长假啊。19号、20号和21号，我也能放一大上午的假，也挺好。做一个温馨的出行提醒，那端午节不属于高速免费的节假日，高速呢是正常收费的，这也恰恰让我们远离长途的拥堵，远离奔波劳累。给大家整理一下咱们端午节啊非常舒服适合这个本地度假的一个小路线。那首先非常推荐的就是这个去江边吹吹江风，享受一下这个夏季的凉爽。那虽然说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还是比较炎热的哈，但是其实我感觉如果在江边在这个树荫下吹吹凉风的话还是比较凉爽的。另外大家可以去一下城市的公园啊，劳动公园、丁香公园、太阳岛还有赵林公园等等，都是绿意盎然的，而且拍照非常的出片。再有就是大家可以早起去一下早市，感受一下早市的烟火气。所以端午这三天小长假大家都是准备怎样度过的呢？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一下留言互动，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虽然看不到我的画面，但是能看到这个几个出城口的画面还是更重要的哈。那端午呢是古人留给我们的顺时养生安心安康的智慧节日。初夏时节，万物繁茂，养生重在静心、舒心、养心，顺应时节，安稳度日。和大家来说一下饮食方面啊，首先就是要饮食有度。虽然这个粽子啊非常软糯香甜，口感非常好，但是啊，听大家这粽子不容易消化，所以说大家要适量品尝，细嚼慢咽，保护好我们的脾胃。第二呢就是静心安神啊，盛夏万物蓬勃，人心容易感觉到这个燥热浮躁等等，所以说古人讲究初夏静心，要平和从容，减少焦虑，要有一个非常安稳的心态，因为心宽则安，心静则宁嘛，要平和的面对生活当中的琐碎事。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这个洁净居室，打扫一下卫生，开窗通风，让生活清爽又明朗。第四点呢，就是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夏季啊，昼长夜短，所以说生机非常的旺盛，那大家要早睡早起，适度的运动，可以走进自然，舒展一下我们的身心。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5:58，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端午安康，我是从威。那今天呢是端午节，也是这个小长假的第一天哈。那大家是如何度端午的呢？有没有出去踏青，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啊，到这个周边一起小聚玩耍呢？

0: 大家包的这个粽子啊，里面都是什么馅儿的？是这个蜜枣馅儿的，还是大枣馅儿的，还是咸咸的粽子？其实咸粽子我之前尝试过一次啊，家里面包的咸粽子，后来吃的不是特别的习惯，我感觉可能是就因为头一次包咸粽子嘛，可能掌握的不太好，以后还得再尝试一下。
1: 北京时间16: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8: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7: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8: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7: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8: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9: 古风街

0: 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6:0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端午安康，我是丛薇。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每年端午节前后，在松花江畔的九站公园，面包石路面的石缝间青草连片铺展，成为一道不一样的风景线。漫步期间，端午踏青有了别样的情绪。那入夏后，哈尔滨市的气温是稳步回升，降雨充沛，温润的气候让石缝间的细密青草肆意生长，深浅绿意连片铺展，与古朴的石路纹理相映成趣，生机盎然。那因园区人流量远低于中央大街等核心商圈，这里的连片绿毯景观得以年年盛夏如约而至。预计7月将迎来长势最盛的观赏期，成为江畔踏青独有的清新景致。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端午假期，哈尔滨中央大街与西四道街交口的幻彩之幕数字光影景观全然换新，上线专属端午安康主题内容。动态画面融合了龙舟竞技以及蒙趣拟人粽子，还有就是端午祈福等传统的元素，再搭配盛放的向日葵、摇曳的荷花等夏日景致流转呈现，温情传递节日的美好祝愿。那现代数字光影与百年老街建筑相映成趣，为往来的市民游客打造出传统韵味与科技感兼具的沉浸式打卡场景，点亮端午节的节日气氛。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新闻动态。风雨无阻，音浪不息，中央大街音乐角启动一月测季。哈尔滨中央大街音乐角自5月15号启动以来，已经平稳运行了一月有余。红砖街与友谊路两处舞台成为了百年老街强劲的音乐心跳。省歌舞剧院交响、民谣、弹唱等60余场风格各异的演出轮番上演，累计吸引了超100组的专业团队以及素人音乐爱好者报名参与，兑现了周周有主题、天天有音乐的承诺，让哈尔滨音乐之城的魅力在下夜街巷间持续绽放。再来关注一下区县新闻。6月18号，第二届亚布力星空露营季向纯净出发自由营在亚旺斯露营地正式开营了。活动依托96%的森林覆盖率的清凉生态，以森林康养、萌宠治愈为核心主题，融合全天候现场音乐演出、端午民俗市集以及林间萌宠等多元的内容，打造适配全年龄段的松弛山野度假的场景，进一步擦亮清凉亚布力动静皆自由夏季文旅品牌，推动亚布力从冬季滑雪目的地向全季全域文旅地标新升级。

北京时间下午的16:12，插播一条路况提示：因车辆肇事，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144+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呢需要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

925 知天下事，伴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2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关注一条新闻资讯，端午节期间二城区这些区域大货车限时限行。那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2026年端午节期间，金龙山吊水湖、红星水库、松峰山等旅游景区以及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那根据二城区道路交通管理的工作实际，决定在端午节期间对辖区部分路段采取大型货车限时限行的交通管制措施。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6月18号的18时至6月19号的19时，还有20号、21号的早上6点钟到晚上7点钟。我们再来说一下时间啊，就是从昨天晚上的6点钟到这个今天的19点，就是今天晚上的7点钟，还有20号，就是明天和后天的早上6点到晚上7点。二城区的全境范围内，国省道县乡禁止5吨以上（含5吨）货运机动车辆通行。那限行车辆类型有翻斗车、挂车、水泥罐车，还有高栏车。限行的货物类型呢，有如下啊，有这个建筑材料，还有山皮土以及砂石。那二城主城区解放西大街，也就是金京大厦港至五一路转盘道的路段，是禁止5吨以上（含5吨）的货运机车车辆通行。禁止的时间呢是，到6月19号的12点啊。那么在实施临时管制期间呢，广大的参与者，这个机动车所有人和驾驶人要严格的遵守通告，并且提前采取绕行的措施，合理安排出行。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144+800公里处，现在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解除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恢复了正常通行。

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动态。哈尔滨市卫健委全力做好端午节医疗卫生保障工作。6月18号12点起，哈尔滨市正式启动了2026年端午节医疗卫生的保障工作，统筹调度全市医疗资源，在沿江及重点景区设置了7个医疗服务站、25个救护车运转点，以及组建了20支 AED 巡回小分队，开展了动态的巡诊，派驻了34台救护车、244名骨干医护，搭建三重保障体系。12所定点的医院同步开通了绿色的救治通道。那全市2级以上医疗机构节日期间全科室正常开诊，全力护航市民游客踏青安全。

端午期间，松花江哈尔滨段迎来了亲水游玩的高峰，哈尔滨太平海事处加密重点水域的巡航频次，针对客运航线、桥区等核心区域开展了全覆盖的排查，严查船舶安全隐患与超员超载、无证航行等违法违规的行为，坚决杜绝船舶带病航行。那同时开设了水上安全流动课堂，面向市民游客普及乘船安全知识，全方位筑牢端午水上安全防线。6月18号，哈尔滨新区公交时光号老年主题专线正式开通运营，线路串联了斯大林公园、太阳岛、哈尔滨大剧院等六大核心景点。那后续呢，运营方将动态收集市民的建议，持续优化班次站点，为银发群体打造暖心出游的出行通道。

0: 北京时间下午的16:30呢，此时此刻黑龙江省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如何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龙江交投的工作人员房希颖，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现在的高速公路情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哈尔滨至帽儿山段，和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更换设备，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正常。端午假期啊，省内返乡出游车流量增多，同时呢，我省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各位车主朋友们，假期出行上高速，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备好三角警示牌、灭火器等应急工具，杜绝故障车辆上路，并提前呢了解沿途的天气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合理规划行车路线，尽量错时错峰出行，避开拥堵时段。行车途中需严格遵守高速通行规则，保持安全车距，杜绝超速、随意变道、加塞、穿插等危险行为。如遇雨天路面湿滑，若车辆突发故障或发生事故，需第一时间开启双闪，在车后方150米处放置三角警示牌，车上人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随后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切勿在车道内逗留，避免引发二次事故。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和行车注意事项呢，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177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我们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的，感谢房希颖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再会。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那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哈，那大家是如何度过端午的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那同时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说到端午节哈，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个纪念屈原哈，然后我们吃粽子。那大家吃到的粽子都是甜粽子还是咸粽子呢？我比较喜欢吃甜粽子，但其实咸粽子也可以稍微尝试一下。前几天我逛街的时候就尝了一下那个咸粽子，好像是应该是板栗味的吧，还挺好吃。其实肉粽子也好吃。

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在6月27号有一个行程啊，在最美的夏季，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避暑的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那6月27号出发，2天1晚，全家可以轻松出行。那现在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还有体验感特别好的黄金时期。那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的资质的目的地，50000公顷林海以及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比市区的温度要低8到10度，所以说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行程都有哪些哈。两大核心的景区，那首先就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我们在这里可以看10000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6月底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牛皮杜鹃现在是满山遍野，还有就是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我们可以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特别高。另外一个核心的打卡点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百米的黑龙瀑，还有6瀑连珠，全程特别的清凉舒爽，而且还可以体验一下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的滑道。再来说一下美食，全程都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有小鸡儿炖榛蘑，还有圆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然后还有就是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搭配着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每次我说到好吃的时候都想笑，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想笑。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专业团队打造，全程都是没有自费、没有购物的。我们一票到底，交通、门票，然后还有住宿、餐饮全都包含在内。6月27号出发，2天1晚，925听友专属价格是460元每人。那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不到1米2的孩子。另外就是属马的听友啊，就是属马的听众朋友们，属马是哪年的？我一会儿好好算一下。以及今年啊，应届高考生与两位家长都是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的行程的优惠，价格是399元每人。你想想，不到400块钱，400块钱能玩2天，然后你的这个住宿费、吃饭钱，然后还有往返的路。

路费全都包含在内，真合适。这个高考生呢是需要凭借着高考的准考证和户口本啊，你得是今年高考考过的不行啊，那不可以。然后本人及两位同行的家长都是同享的，每位考生只能够就是限一次。6月27号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跟着925一起奔赴夏日的山水之约吧。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5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端午安康，我是从威。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动态。6月18号12点到19号的18点，哈尔滨城管系统统筹了执法环卫园林全线条力量，开展了端午踏青的专项保障。2205名的执法人员下沉热门的点位定岗值守，数千名环卫人员实行沿江全域不间断的保洁，布设了28处临时垃圾收集点，沿江公厕24小时开放。园林部门同步增设了绿植防护围挡，开展文明踏青宣传，全方位护航市民游客畅享整洁有序的节日踏青环境。继续来关注冰城城中村的改造换新颜。哈尔滨城中村改造正以好房子建设为核心，推进品质升级。目前平房区新华村、香房区的前进村、道里区的松江村三大安置项目全速建设，全部对标国家住宅规范与寒地的居住标准，适配哈尔滨漫长冬季的气候特点，在保温、抗冻、采光优化、防水抗裂等维度实现了全流程的升级，同步配套完善的便民生活圈，打造适配冰城的民生安居新标杆。

浓情端午纵享江畔美好，太阳岛临江街端午期间盛大开放。那端午小长假期间，换新升级的哈尔滨太阳岛临江街正式对外开放，打造松花江北岸的全新沉浸式休闲长廊，街区布设向日葵花树、森系大熊猫雕塑等全年龄段的网红打卡点，铺有音乐之岛一路芳心双主题的地面彩绘。那每天也固定时段开启了江畔欢唱的演出，配套全民可参与的撞鸡蛋民俗赛事，融合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解锁冰城端午全新的游玩新体验。再来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端午系列活动缤纷上线。那从今天开始到21号，端午节的小长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了四大板块系列文旅活动，梦幻冰雪馆亮相了冰映端午限定的主题冰雕，四季游乐馆上线畅玩八大项目亲子套票，同步开启青少年格斗赛、高校校园歌手大赛，配套开放户外踏青的露营区域，打造覆盖全年龄段的一站式夏日度假新体验。

北京时间下午的16:55呢，今天这一时段两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那今天我们一起读懂端午千年的安康智慧，感悟屈原求索不息的家国风骨。那同时我们也沉浸式了解了2026哈尔滨端午龙舟大赛的本地盛景，同样也回味了冰城代代相传的温柔民俗，以及我们共同讨论了这个甜咸粽子的人间百味。那在这里也祝愿每一位925的听众朋友们岁岁端阳，岁岁安康，身心安康，万事顺遂，祝大家端午安康。那今天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我是从威，明天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5: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的5月初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是2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今天呢也是2026年6月19日啊。这个五月初五是什么日子？五月初五端阳日啊，正好呢也是这个粽叶飘香的这个日子啊。我们都说啊，这粽叶飘香此刻呢是端午节，在这儿呢祝大家端午安康了。正好节目一开始呢也问问各位啊，今年端午节您家呢有没有吃这个粽子呢？也欢迎大家呢发来留言信息，我们一起来聊聊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对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来说说今年您的端午节选了什么样的馅料的粽子呢？还是选择这个白皮儿啊，里边是没有加任何馅料的粽子。拿泽南来说吧，我就是特别愿意吃啊这里边不带任何东西的，纯纯的这个江米，然后呢把它呢直接蒸熟，就是俗称呢，咱就是别说粽子了，江米饭呢哈。正好呢今天也是啊这个端午小长假，整整放假3天嘛。而且今年的端午假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这个所谓的这个串班了啊，中间呢也不需要您再整个补班了，可以说呢大家这个压力啊都没那么大了。美中不足啊，今天天气呢还是比较炎热的，尤其是今天上午啊出门的时候呢明显感觉这个气温非常高。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啊，外出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呢这个中暑。晚上这会儿啊温度呢依然不低，欢迎大家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多喝点凉白开，多喝点水啊，保证咱们的这个水含量的充足了。
1: 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湿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阖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详细关注一下啊，从今天一直呢持续到晚上的7点到22号的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是以多云天气为主。20号呢白天依兰上至延寿五常有雷阵雨，东南风2至4级，阵风5至6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6至29度。

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雷阵雨天气啊。这个天气呢，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这个舒适。毕竟呢，这一场雨下来啊，温度呢可能会瞬间啊这个降低个三五度，体感温度呢依然是比较舒服的。雨量呢是从小雨到中雨的量级，局地可达到大雨，东南风二至三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0到23度。从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通河、依兰、方正等区域雨量中度大雨，偏南风二至四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22至25摄氏度。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的一些新闻资讯呢。那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可能对于很多咱们哈尔滨本地的小伙伴，尤其是呢年长的朋友，都有这么一个习惯或者习俗，叫什么踏青。都说呀，踏个这个青啊，整个人的状态呢是神清又气爽。所以说呢，无论说是吹着江风，从昨天晚上呢就已经开始在坚守的朋友，还是说呢今天大家一早晨睁开眼睛就2、3点钟、3、4点钟，天还蒙蒙亮，就已经呢到了这个江边了。端午前夜呢，冰城呢首轮的这个出行高峰呢也已经来到了，大批市民呢提前来到了江畔踏青，选择游园和休闲。那么近郊游呢也成为大家的首选，而且呢彻夜的人流以及车流呢持续攀升，再叠加呢间断的阵雨天气，道路交通保障压力连线，同时呢也是应对包括通宵密集出行的车流量，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全警在岗，通宵坚守，同时呢也是分级分区域进行警力管控，以及动态化的优化路口的通行，贴心落地，使咱们的出行变得更加的放心更安全。那针对于端午前夜的市民出行比较集中，还有呢沿江区域的人流量的密集比较大等特点，哈尔滨市交管部门呢也是搭建起江南江北等不同区域的联动机制，划分了核心重点，在外围多层进行分区管控，依托智能的指挥平台实现了监测全车流量的一个车流状态，同时呢也搭载了无人机空中进行巡逻巡查护航，而且呢严守在堤岸附近以及呢城郊的支路、偏远的村庄等地域呢，加派了警力进行巡查。动态调整呢，在一线的警务力量，同时呢也是精准的处置路面突发的一些情况，各岗位的警力呢提前全员到岗，重点优化友谊路、中央大街和防汛路等热门路段以及沿江路段的交通疏导，同时呢也是优化了主干路和跨江区域的道路的交通安全的保障，同时也开辟了应急绿色通道，确保各类的特殊车辆可以快速通过，保障城区整体道路的交通平稳可控，优化城市交通出行。暖心的服务也彰显了交管部门的温度，同时呢也是啊在这个端午的前夜对大家说一声辛苦了。冰城的交管呢也是驻守在了一线的位置，同时呢也做好了交通的整个的秩序的管控工作，同时呢也是传递的温馨的职守和贴心的服务。那警力呢也是全员为游客呢指明了出行的道路路线，解答出行的询问，而且包括呢这路遇到车辆抛锚以及胎压不足、燃油耗尽等突发情况，及时上前进行帮助推车和帮忙联系救援部门，另外呢也是细心搀扶老人还有孩童、行动不便的群众呢，全部为大家准备了安全通道，那么也是及时呢也帮助大家呢处理在身边发生的突如其来的一些小事。那这一桩桩一件件细致到的便民举措呢，也有效的缓解了群众的出行难题，以温暖的守护缓解了假日通行压力，同时用实干的传递了交管的温情，收获了市民一致的好评。交管部门再次提示，在端午假期哈尔滨市的局部地区有阵雨，路面湿滑，请广大的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车辆在途中一定要谨慎驾驶，减速慢行，礼让行人，确保安全距离，自觉杜绝酒驾、醉驾、超速以及分心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树立文明良好的出行风尚，同时也是为平安度过端午假期我们共同努力。端午出游，无论呢咱们是自驾游，还是呢咱们的哈尔滨的各个街区、各个景点来进行旅游，一定要

切记呀，就是端午踏青，咱们文明随行。那也就在今天，记者呢也从哈尔滨市环卫部门了解到，截止到早晨的八时，今年的端午假期呢，全市啊咱们的沿江的踏青重点区域呢，累计清理垃圾117吨，较去年同期的170吨呢，大幅进行了缩减。垃圾数据呢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那么直观呈现出咱们槟城市民大家的文明素养持续提高，而文明过节还有绿色踏青呢也成为了端午假期的新风尚。那每年的端午节，包括在松花江沿岸以及沿江公园等重点区域呢，市民都选择进行踏青游玩，包括休闲祈福等核心区域，人流量呢比较密集，而且呢环卫工作压力呢明显加大。同时呢，为了守护槟城的滨水风貌，还有就是营造出干净整洁的节日环境，今年端午期间，我市环卫系统呢也是提前进行部署细化方案，同时呢也开启了节日专属的保洁保障工作。那针对于在沿江踏青重点区域的人流较大，还有垃圾容易散落，同时为了保洁难度呢加大等等一系列的工作，优化了作业班次，同时也是增派了保洁力量，加密了清扫频次，实行全天候的巡回保洁，重点点位动态清洁，还有就是在垃圾及时清运的过程当中形成闭环的作业机制，全力保障沿江区域市民大家的出行整洁环境有序。相较于往年，今年的端午沿江踏青环境卫生的面貌呢也是明显改善了，而且踏青市民随手带着生活垃圾，包括分类投放的垃圾，还有呢就是爱心绿植等相关的环境行为呢也成为了蔚然成新风，而且路面草坪还有咱们大家在散步的江边的铺道石啊等等一系列的散落垃圾，比往年的这种垃圾的分类来看呢，今年的垃圾分类呢做的是更加的明确了，包括一些纸屑还有方便袋啊食物残渣等等散落垃圾明显减少，大幅减轻了节后环卫工作的相关的清运压力，同时也让整洁优美的滨江美景与端午民俗呈现出相得益彰，遥相呼应。那据环卫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啊，垃圾大幅度的减少的背后也是城市精细化管理与市民文明的素质上升的一个重点的一个表现。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21，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歌手郭靖演唱的《在树上唱歌》，和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分享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光要在树上唱歌，同时呢，还要奔赴到大自然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感受啊，在都市感受不到的这种自然之美。
1: 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0: 那925交通广播，我们在最美的夏季呢，带着大家呢一起来到咱们的大美龙江，来到哪儿呢？来到凤凰山。925交通广播2026年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避暑专属团，想报名的朋友，大家要抓紧时间啦！登龙江第一峰，同时呢探百米的瀑布群，另外呢也可以逃离城市的酷暑。6月27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全家轻松出行。那现在呢，正是凤凰山全年的这个景色最美的时刻，包括你的体感啊，也是感受到特别舒服的一个黄金期。那作为呢同期拥有4A级景区，还有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的资质的目的地啊，咱们50000公顷的林海，还有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90%，负氧离子爆表，而且呢夏季比市区呢低8到10度，也是咱们哈尔滨周边的顶级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这次我们出行啊，带大家呢来到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10000年前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6月底呢，也是高山湿地啊，是个鲜花盛开的好时候。牛皮杜鹃啊，漫山遍野全都开放。还有呢，就是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还有5.5公里的超长木质栈道，而且在上面呢，咱们可以进行打卡拍照、打卡观景台，还有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雨赏云海，出片率超高。另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啊，落差的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了，总长达到1000米，而且呢落差超过1000米，人称万瀑沟。而且来到这里呢，可以看100米的黑龙瀑，再加上凤凰瀑布群，另外还有6瀑连珠，以及全程的温馨舒适，再加上清凉舒爽。另外呢，咱们这次不光说景色优美啊，吃的也特别好。众所周知啊，跟着925交通广播出去啊，这吃那就是别提了，全程是东北菜，吃的顺口不说，味道还得好，量还得实惠，还得大。小鸡炖蘑菇、圆蘑扣五花肉，还有东北大丰收啊，以及锅包肉啊、溜肉段啊、应季的山野菜呀、等等等等，还有大锅炖花鲢鱼。大家如果说呢，也想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一块儿出发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报。

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不到1.2米的儿童呢，专属的听友福利全都包含在内了，每个人呢都有优惠啊。咱们以今年的这个应届的高考生与两位家人呢，都可以享受咱们925的专属福利，还有属马的听友以及1.2米以下的孩子，65岁以上的老人，特惠价格仅要399元，仅要399元啊。那么提醒大家呢，你要需要带这个证件啊，跟证件要符合条件才可以。2026年届的这个高考生呢，大家呢凭准考证加户口本，本人及两位家长同行的话，享一个优惠啊，而且呢每位考生仅限一次。6月27号出行，咱们2天1晚的行程，名额报免满即停。想要逃离城市的这个热浪，咱们呢来到20度左右的舒爽夏天的朋友，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GALA 乐队的《追梦赤子心》啊，和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分享。北京时间的17:33，来关注路况信息。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57+10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啊，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互动话题啊，今天是端午节啊，五月初五端阳日。哎，那说到端午节，大家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呢？哎，就是吃粽子啊。而且不少的朋友都知道，这吃粽子呢是属于啊咱们这个民俗，为了纪念啊这个屈原啊。还有呢，就是在端午节呢，我们要踏青。刚刚咱们也说到了，今天早晨很早很早，包括昨天晚上就有不少的听友呢，大家呢已经这个奔赴到江边，准备啊接受咱们早晨第一缕的阳光了。哎，那说到踏青，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今天有多少朋友去踏青了呢？您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一起来说说啊，您第一次去踏青是在什么时候，而且当时的场景是什么样的，您还有印象吗？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待您的留言信息。
1: 奶奶、叔叔、阿姨注意了，网上购物谨防诈骗钓鱼信息，擦亮眼睛，925小贴士教您破解套路，见招拆招。陌生礼品卡的坑可别踩，骗子专盯你想捡便宜的小心思，套路就三类，
2: 嘿嘿，
1: 要么用一折名牌半价家电用你微信私下转账，转完就拉黑，要么冒充客服说订单异常要验证码，开屏幕共享偷你钱，还有陌生礼品卡让扫码激活，其实是拉你进群刷单，先给小额红包钓你，再骗光本金。记住这几句大白话，正规平台外交易等于诈骗，要验证码让垫钱等于诈骗，陌生链接二维码千万别碰，真被骗了别慌，立刻找平台退款，联系银行止付，保留聊天和转账记录，赶紧打110报警，早报警早有机会追回钱款。这正是购物只认官方店，贪小便宜有风险，天上不会掉馅饼，守住钱包才是赢。
3: 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4: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3: 谁呀？
4: 不易外传，
3: 电话号码
4: 暂时保密，
3: 电报挂号
4: 无可奉告，
3: 单位地址
4: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3: 那是。
1: 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注意了。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哎，众所周知啊，端午节去踏青，这是很多啊咱们北方朋友，或者说啊准确来说呢，是作为啊这个中国人可能一定都会知道的啊关于踏青的这么一个民俗。但是呢，说到踏青的原因是什么呢？哎，有哪位朋友又能说清呢？你也可以来说说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那在这儿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端午节呢踏青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端午踏青古称呢叫做踏百草，是咱北方还有荆楚一带呢流行极广的民俗。那根源呢就围绕着关于啊驱百病，还有呢防疫，以及呢采药养生和顺时养阳等相关的一些内容，在其中呢祈福消灾和四大核心呢为一体，而且呢后续呢也融合了包括游乐呀以及团圆的一些习俗。首先来说呀，民俗本源，那么五月呢最为恶月毒月，同时呢，哎，出门呢是要辟秽啊，辟秽驱五毒的啊。众所周知啊，曾经大家看过一部经典的神话题材的小说，名字叫做《新白娘子传奇》。哎，里边就提到了啊，你看这当时许仙是哪里人呢？江南人士是吧？人家呢是文弱书生，人家啊讲究什么呢？叫喝这个叫哎吃粽子饮雄黄啊。那雄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雄黄啊，把这药。然后呢放到这个酒里边就叫雄黄酒。那蛇呢是最怕这个味道。所以说呢在这个江南水乡，哎，潮湿湿热，这个经常会有这个野生的毒蛇出没。所以说呢百步之内你喝了雄黄酒就可以把这个邪祟呢给它驱除。哎，蛇一闻这个味道呢它就躲得远远的。结果呢就因为白娘子喝了点这雄黄酒，最后怎么办？下原形了，把这许仙呢给吓着了。那古人呢视五月呢为毒月，而且呢五月呢 初五，又被称之为叫做恶日。所以说呢，这个气温上升，再加上毒虫啊、胀气以及呢疫病啊，相对来说比较集中，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啊，更容易滋生一些这个比较不安全的因素。因此呢，出门在外的时候啊，一定啊会选择一些这个中药材来去湿热、除暑气，哎，保住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清晨呢，咱们啊这个在七彩露水之后的青草，被呢这个民间啊认为呢是百草皆药。所以说呢，露水呢可以去热、消肿、明目，而且呢把这个露水收集起来呢，也可以来进行清疮，包括呢可以治病。那说踏青的路上啊，其实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进行呢采摘露水，而且呢边走还不光采摘这个露水，还有包括采这个艾草啊，就是咱俗称那个艾蒿，还有呢菖蒲、车前，包括青蒿等等草药，回家呢把它挂到家里的窗门前啊，或者煮水进行沐浴，专门呢驱除这些哎这个毒虫带来的一些麻烦。这毒虫一闻这味道，这不就是最早的花露水吗？啊？第二点呢，就是中医养生，仲夏呀是生发阳气，而且呢是强身健体的好时刻。那这个时候呢，讲究一点呢，被称之为叫做动则生阳。经过一整个春天的居家少动啊，初夏出门徒步

登高，可以让气血畅通，同时呢也可以驱散体内的寒气，借天地之盛气养啊人体之精华，同时也提升了抵抗力，安稳度过了多蚊虫和多疫病的一个盛夏。再有呢，民间啊寓意叫做祈福纳祥，而且呢也是休闲社交的一个好时节。民间寓意啊说踏走百病，这也是踏青的一个重要内容。都说啊早踏青驱百病，这话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出门踏青象征着啊把这病痛还有晦气全部都留在了郊外，求得一年的平安健康，全家结伴出游，孩子呢斗百草，采野草做香囊，亲友呢大家相聚散心，而且呢消除夏日的烦闷，也是增进亲情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补充一个小知识啊，话说古时啊这个正统的端午呢并无踏青的这个叫法，原来呢就称之为叫做踏百草，而且踏青呢也是后世融合了清明春游等相关概念呢演变而来的。那如今呢北方的端午清晨上山也好，或者是河边采艾草散步也好，这都是传统踏百草习俗的一个延续。

说到踏青踏百草，咱们不妨呀也跟随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共同把目光呢集中在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这里呢也是一块出游旅游游玩的一个好去处。无论是本地的游客呢还是外地来哈的所有客人们，大家要注意了，咱们呢不妨在今年的夏天找一次啊可以玩冰雪享清凉的一块宝藏的地方，那就是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在这里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带着大家来到了是浪漫的冬日。而且呢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那应届中高考生呢都可以啊享专属的这个票的优惠，而且呢考生家长随行票、学生双人票都为大家准备了，专门呢为冰城的朋友也推出了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玩卡，咱们呢可以啊这个一年365天从现在开始激活之日起呢一直玩到什么时候呢，哎，玩到这个到的所到的日期。所以这个专属卡呢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这只对于咱们冰城的百姓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特别好的冰城人的福利。而且呢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呢，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而且呢在这个官方商城的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进行购票，机会不多，大家抓紧时间赶快购票吧。

好，北京时间的17:4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阿勇的《你的答案》。

不一样的福利哈。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如果说呢在这个端午小长假想这个出去游玩一下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咱们端午小长假不闷在家里，咱们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到太阳岛站，直达哈尔滨极地公园。说到极地公园，您是不是也被里边啊那些如梦似幻的一些美景还有有趣好玩的动物所深深吸引呢？给你一个又清凉又治愈的过节方式，一块来吧。那这次端午假期啊，可以说呢极地公园呢也有很多的福利给大家啊，咱们很放福利全新推出的2026年畅玩年卡，极地馆呢咱们六大场馆呢只需278元，您没有听错，而且呢一票畅玩到年底，无次数限制进园，有了年卡呢咱们想来就来想玩就玩，而且呢是限时福利，您抓紧时间赶快冲啊。而且这还没完啊，而且全新为大家开放的叫做喜悦镜的一个创新休闲空间免费开放，而且每次呢还有精彩的歌舞派对以及极地动物明星出来遛弯和大家进行互动。另外宠物友好还可以带着您家里边的这些小宝宝们，无论是这个狗子还有家里的喜欢的猫咪，都可以来到这里啊进行逛，同时呢也可以体验慢生活的松弛感，来了呢就不想走。还有呢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这可是全升级的，带着孩子沉浸式的走进浪漫的蓝色世界，超舒适，打卡出片啊，大家想报名的朋友想来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另外呢还有王牌表演必须要看啊，而且此生必看的白鲸秀之前就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还有呢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海洋之心，另外以及呢高能炸裂的海豚秀，还有呢笑到肚子疼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以及呢梦幻美人鱼等等一些精彩美丽的场景都为大家准备了，直接呢就把您拉进了深海的童话世界里边。提醒各位的是，交通超级便利，很方便，乘坐地铁直接呢地铁二号线直达景区，而且快来打卡、啊、最美的地铁口吧，同时呢与超可爱的极地动物来一场约会吧。如果想来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啊，乘坐地铁二号线咱们直达景区，多么方便啊，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快来吧。好了，北京时间的17:4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5，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接下来呢，继续由泽南为大家带来一听可乐，我们稍后不见不散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7: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8: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9: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8: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9: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7: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8: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10: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11: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12: 还没有对象，
11: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12: 汗蒸、
11: 健身、
12: K 歌，
11: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初五。那今天呢也是端午节，在这里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端午安康。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今天呢是端午节，我们先来听段子吧。
1: 唱两句我听听。
2: 这个数来宝，我有水平，全国我是第一名。我这种人才很稀少，世界各地都难找，我是那稀有动物受保护，先生你可别嫉妒。
1: 这我还嫉妒什么？您都稀有动物了，反正您吹牛吧。
2: 吹牛？
1: 吹牛又不上税，说大话又没枪毙的罪过。
2: 嗨，你认为我是吹牛啊？
1: 这不是吹牛吗？
2: 告诉你，唱数来宝啊，我能看见什么唱什么，
1: 看见什么唱什么，
2: 现编现唱，
1: 说大话。
2: 怎么说大话呀？
1: 别让我难住了，我开一个买卖。
2: 开买卖了啊？
1: 开买卖。
2: 这个打竹板
1: 怎么样？
2: 我就迈大步。这个老板开了个棺材铺。
1: 对，
2: 这棺材铺啊，棺材好，它是一头大了一头小，装着死人跑不了，装着活人受不了啊，装着病人好不了啊。您
1: 先别唱了。
2: 这家伙怎么了？怎么了？你又不让唱了？怎么
1: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开棺材铺了？
2: 哎，你凭什么不开棺材铺啊？
1: 你看这话说的，我凭什么开棺材铺啊？
2: 是啊，棺材铺我词儿熟啊。
1: 你啊，棺材铺词儿熟，
2: 哎，
1: 好唱。
2: 对，
1: 拿起来就说，
2: 没错，
1: 嘿嘿，就不开棺材铺。
2: 开棺材铺多吉利啊！
1: 开棺材铺还吉利？
2: 棺材棺材，官运财运一起来。别人开买卖都开棺材铺，你不开棺材铺，你开什么呀？
1: 开棺材铺。
2: 哎，棺材铺，
1: 我都是开棺材铺的。不开棺材铺，
2: 不开棺材铺，你开
1: 棺材铺，不开棺材铺，我开一个，
2: 开什么？
1: 对
2: 啊，
1: 我开一个，我开一电影院，现代化的电影院，你唱着我听听。
2: 电影院，
1: 电影院，
2: 听词啊。这个打竹板
1: 怎么样？
2: 我就迈大步。这个老板不开棺材铺，
1: 不开棺材铺，你唱着干嘛？
2: 打竹板。我就抬头看，
1: 怎么样？
2: 这个老板开了个电影院，电影院真叫好，他是一头大的一头小，哎，装。
1: 又改棺材铺了是怎么着？
2: 我没提棺材俩字儿啊，
1: 没提棺材。你这一头大一头小，这不是棺材是什么？
2: 我说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啊。
1: 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
2: 啊是啊。
1: 电影院怎么一头大一头小？你说说我听听。
2: 电影院也一头大一头小、啊、
1: 你说说我听听。
2: 电影院不是吗？
1: 啊，
2: 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
1: 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
2: 是啊，他电影院他的银幕大
1: 啊，
2: 镜头小，一头大了一头小。还有框来了。
1: 你别提这一头大一头小，一提这一头大一头小，这就是棺材。你给我唱电影院，
2: 唱电影院啊，
1: 唱电影院。
2: 打竹板儿，我就抬头看，这个老板开了个电影院，这个电影院有空调，您冻不着来热不着。电影院真豪华，霓虹灯四彩霞，影星照门前挂，还有那个广告宣传画，各种影片。到了影院
1: 怎么样？
2: 把大千世界来展现。
1: 对，
2: 观众们抢着看，要看电影武松传，有一个风流女子穿素服，三寸金莲缠着足，你看她迈碎步，迈步走进了棺材铺，棺材铺啊棺材。
1: 行，怎么又出来棺材铺了？
2: 电影里什么不能演呢？
1: 你这什么内容？
2: 是啊，潘金莲给武大郎买棺材，你管着管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干脆电影院不开了，
2: 改棺材铺了。
1: 哎，都是改棺材铺了。
2: 开电影院了吗？
1: 不但不开电影院，开一个大买卖，
2: 大棺材铺。
1: 对，大棺材铺干嘛？没棺材铺的事儿，
2: 没棺材。
1: 开一个大商场，对，大的自选商场，你唱着我听听。
2: 大商场上，
1: 自选商场，
2: 听词儿啊，这个竹板打
1: 怎么样？
2: 这个老板开了个

0: 火葬场，
1: 我的嘿，火葬场干嘛？大商场，
0: 老板开了个大商场，这个自选商场它真叫好，它是一头大了一头小。
1: 这是这是这是。
0: 你怎么回事？
1: 不，这商场怎么也出来棺材了？
0: 不是，我还没唱完呢。啊，我下边还有词呢。
1: 你唱着我听听。
0: 我下边有词啊，
1: 你唱着我听听。
0: 你商场里来来往往得过人。
1: 对呀、
0: 啊。商场的外边安着门。嗯。这个正门大，旁门小，设计合理又精巧，都夸您这个商场好啊！一头大了一头小。
2: 这有错吗？
1: 有错。没错，没错。啊，您瞧吧，我这商场是按着棺材设计的，这不像话吗？好好唱。
0: 唱啊。啊，自选商场设备好，电梯那个载着顾客跑，
1: 对呀，
0: 上上下下真方便。不买东西您随便看，
1: 随便瞧瞧嘛。
0: 这个自选商场，他就卖大葱，他一头土里长，一头地上生，一头白，一头青，一头吃，一头扔。老板的买卖真稀松，你一年就卖一颗葱。
1: 一年就卖一棵松，我这商场非关张不可。
0: 那你卖什么呀？
1: 什么都卖。
0: 哎，不赖不赖，真不赖。这个老板还把棺材卖。
1: 棺材，嘿，
2: 什么都卖吗？
1: 你这老离不开棺，除了棺材什么都卖。
0: 哦，叮叮叮，当当当，这个老板专门卖手枪。
1: 嚯，我又倒卖军火了。
0: 怎么了？
1: 别的商场里头有什么？告诉你，我这商场里头就有什么。
0: 听着啊，
1: 说这样我听听。
0: 商场，它的货真多。我一样一样对您说，
1: 我听听。
0: 有烟酒糖茶和食品，
1: 有
0: 日用百货化妆品。这个大商场够规模，专门代卖骨灰盒。
1: 是，
0: 这个骨灰盒真叫好，它埋到地里都坏不了。
1: 这别唱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1: 这好，棺材不要，又改骨灰盒了。
0: 你这商场搞多种经营啊？
1: 没那么多种经营的啊。干脆商场关张了，
0: 改棺材铺了。
1: 哎，多改棺材铺了。
2: 开商场了吗？
1: 不开商场了。
2: 开什么呀？
1: 这回咱们改一个，
0: 改什么了？
1: 改一歌厅。
2: 歌厅。
1: 对了，那个现代化流行的那个卡拉 OK 歌厅，唱着我听听。
0: 卡拉 OK
1: 卡拉 OK 歌厅，
0: 听词啊。打竹板儿，我就仔细听。
1: 怎么样？
0: 这个棺材铺里边有歌声。
1: 像话吗？棺材铺有歌声？
0: 怎么了？这老板懂得生意经，把那棺材铺就改了歌厅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改。
0: 哦，还是棺材铺。
1: 哎，
2: 棺材铺干嘛？
0: 你不说没改吗？
1: 没棺材铺的事。
0: 那你什么买卖啊？
1: 棺材铺。
0: 哎，棺材。
1: 我愿意给我去胡同。老费。
0: 我没错呀，
1: 你都给我气糊涂了。
0: 那你什么买卖啊？
1: 怎么就是那个卡拉 OK 歌厅，你唱着我听听。
0: 唱歌厅是吧？打竹板我就唱歌厅。卡拉 OK 世界都流行，
1: 这都知道。
0: 老板那是个现代派，追赶时髦，速度快。干起了歌厅大建筑，你马上拆掉了棺材铺。
1: 没棺材铺的事，我还指着赚钱呢。
0: 青年男女。到了歌厅
1: 怎么样？
0: 自由自在，好轻松，
1: 放松放松。
0: 他们听录音，看录像，拿着话筒自己唱，自娱自乐，自享受。他们自我欣赏美不够，年轻人热情高。他一唱就是一通宵，唱累了喘口气，吃点喝点算休息。都说那个姑娘饭量小啊，到了歌厅吃不饱，买多少东西都嫌少，三口两口吃完了。别看歌厅消费高，还专把高价东西挑，那个反正有地儿去报销，全都是傻老爷们掏腰包。
1: 没错，到那儿全是男的花钱。
0: 哎，您这歌厅真叫好。
1: 怎么样？
0: 这是一头大了一头小。
1: 哎，又出来棺材了。
0: 我说您收入多，支出少，一头大了一头小。
1: 你怎么唱都离不开这一头大一头小，干脆是买卖全不开了。
0: 哦，你洗手不干了？
1: 什么叫洗手不干了？
0: 那你干嘛？
1: 哎，啊，这回我们家办事儿，
0: 办事儿，
1: 办喜事儿，
0: 办喜事儿，
1: 好好唱，唱好了本老板给钱。
0: 听着啊，这个稀里里哗啦啦的。 么样？说老板要娶妈。
1: 对。
2: 你还特别鼓掌呢。
1: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娶妈来着？
0: 那令孙大人结婚给你找后妈呀？
1: 你没听说过。我。
0: 你。
1: 办喜事。
0: 你办喜事。
1: 本当老板娶一个年轻美丽的。
3: 黄瓜丝儿、辣椒丝儿，再拌一香菜，最后弄一老虎菜，这一块就是一个菜，
4: 分开吃嘛，显得热情。
3: 没听说过
4: 啊，
3: 都一样呢。
4: 啊，你就你说算吧，这就多少菜了吧，是吧？
3: 什么呀？
4: 我家里还有一个茅台的瓶子，
3: 拿瓶子
4: 倒点热水，一晃悠，哎，倍儿香。
3: 那不是也就是闻闻吗？那喝得了吗？
4: 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3: 是废话，还没喝呢，这
4: 还有啤酒呢。
3: 啊，喝啤酒。
4: 啤酒，咱们来他个六，来一瓶啤酒。
3: 那我还没说呢，自个儿就落成一瓶了。
4: 来，你记你喝，
3: 我喝，
4: 你喝，你喝剩下我喝，你不喝剩
3: 一瓶，您还打算剩下？
4: 哎，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3: 哎，就这句熟，
4: 吃饱了喝足，咱们还得聊琴棋书画呢。
3: 我不跟您聊这个
4: 啊，然后再给您准备点好的猪食啊，
3: 猪食，
4: 怎么了？
3: 主食啊，
4: 主食，
3: 对呀、啊，
4: 米饭汆丸子，
3: 哎，这好，
4: 好稻米，天津小站的稻米，
3: 好吃，
4: 接得了锅，一开盖，一层油亮，
3: 多好，
4: 不就菜都能吃，好稻米，
3: 那到底有菜没菜呀、啊？不是，您把这说清楚了行吗？
4: 你希望有不希望有吧？
3: 多新鲜呢，
4: 对吗？
3: 吃饭没菜哪成啊？
4: 那你央给我、
3: 嗯、啊？凭什么呀？
4: 你求我？
3: 不是你请不请？到底
4: 你这请你就搅和我思路断了，知道吗？
3: 您说这，
4: 我这思路直到花生米那儿了，现在。
3: 哎，对，那您就没打算吃？
4: 你知道哪儿卖好的小栈道吗？
3: 天津吗？
4: 你背来，对吗？
3: 怎么又我背来？
4: 你道熟啊？
3: 我奔那儿熟管什么用啊？
4: 我给你忙活弄那个丸子汤啊。
3: 真有丸子汤，
4: 羊肉丸汤正经。哎呀，羊好羊，正经羊身上下来的肉，
3: 这不是废话吗？
4: 嗯，咱们是七分瘦三分肥。
3: 哦，
4: 搁上葱，搁上姜，搁点香油，搁点盐，搁点酱油，把它打好了，窜出来这么大个，比马粪都大。
3: 哎哎呀，有这么比的吗？您这
4: 吃去吧，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都不心疼。
3: 我呀，不至于这么馋，
4: 喜欢吗？
3: 哎，这酸丸子可以，
4: 可以吗？
3: 可以。
4: 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的贴切，
3: 怎么呢？
4: 汤泡饭水花花，当时呼噜呼噜，哭喳哭喳，噼里扑噜，你弄一盆吃饱了？
3: 我怎么弄一盆呢？我
4: 当时吃挺饱，待会儿去趟厕所，嚯、啊，连丸子都尿出去了。
3: 嚯，这太痛快了，这个
4: 是吧？嗯，站在厕所你就得喊饿，
3: 我至于这么直肠子吗？
4: 咱们来点好的吧，
3: 来点瓷实的。
4: 嘿，
3: 嗯，
4: 川菜能吃吗？
3: 哎，川菜是最香的。可以，
4: 好，
3: 嗯，
4: 好，咱们川菜，
3: 川菜，
4: 我给你做。
3: 您会做川菜？
4: 在家里边做，我会做川菜
3: 啊。
4: 我那个川菜你是没吃过呀？
3: 是啊，
4: 调料好，
3: 哎，讲究的是这个，
4: 辣椒、花椒都是从四川寄过来的。小厨子，
3: 还小厨子？
4: 哎，
3: 嗯、
4: 哦，他给我寄过来的。
3: 是啊，
4: 我给你弄，好不好？
3: 川菜，
4: 嘿。香辣蟹，
3: 哎呀，太好！
4: 这一大锅四十来斤调料啊，得炒出味儿来，咔咔
3: 啊，
4: 炒熟了，来一个寄居蟹，找吧，
3: 多新鲜呀、啊！那找不着了，一锅四十多斤调料来寄居蟹，
4: 这吃个智力，
3: 对对，那不叫智力，那个
4: 是这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4: 这算是个玩意儿，这就喝酒的玩意儿。
3: 这就是玩意儿，
4: 哎，我给你还炒菜呢，
3: 川菜吗？
4: 鱼香肉丝，
3: 这典型的川菜，
4: 最简单的川菜，最见功夫了。
3: 是
4: 胡萝卜丝
3: 哦，
4: 青椒丝
3: 嗯，
4: 要不然咱就老虎菜吧。
3: 哎，对，您离不开这个了，是吧？
4: 那个瓷实
3: 不行，鱼香肉丝，
4: 尝尝我的川菜，
3: 可以啊。
4: 吃完我的川菜，
3: 嗯，
4: 你窜去吧。
3: 啊，不是，是川菜，是川菜呀、啊，您这个。
4: 穿去吧，
3: 哎，你说川菜
4: 好不好？
3: 可以啊，
4: 但是咱们得下次，这次请不了。
3: 不是您说这么热闹，怎么下次？
4: 就是那个厨师啊，重庆的扫黄办弄起来了。
3: 哎，还 还是认识一小姐，是吗？
4: 厨子嘛，
3: 厨子扫黄办管得着吗？

0: 谁知道去呢，是吧？
1: 啊，
0: 吃别的呀，
1: 我换一个。
0: 哎，吃别海鲜喜欢吗？
1: 啊，那更好了，
0: 我都替你美得很。
1: 你怎么老替我美啊？
0: 哎呀，海鲜，我有一朋友
1: 哦，
0: 在塘沽，
1: 小姐，
0: 你怎么讨厌呢？
1: 废话，您怎么就净朋友？
0: 塘沽就算厨子吧？
1: 哎，对，还是什么叫就算厨子？
0: 拿快递给我送来。
1: 海鲜，
0: 海鲜啊！什么叫鲍鱼？哪叫皮皮虾？
1: 呵、哦、
0: 啊，龙虾吃吧！
1: 哎，那真是
0: 鲍鱼这不容易，在家做，
1: 自己做鲍鱼。
0: 鲍鱼关键是那个汁儿得好，
1: 哎，得勾汁儿，
0: 勾得了汁儿，鲍鱼切块下锅，
1: 嗯，
0: 再下炸豆腐，下火烧，知道吗？要不要火烧？这算菜底儿，
1: 卤煮啊，卤煮鲍鱼，
0: 这多得味这个！
1: 哎，你多糟践东西呀、啊，这玩意儿！
0: 哎，龙虾爱吃吗？
1: 爱吃啊，
0: 大个龙虾
1: 啊，
0: 杵碎了做成虾酱抹馒头吃。
1: 哎呀，
0: 知道吗？
1: 按虾米皮那么做，
0: 或者龙虾垮炖，垮炖也好吃。
1: 您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0: 知道吗？
1: 卤煮鲍鱼垮炖龙虾，
0: 活皮皮虾
1: 啊，
0: 活皮皮虾
1: 鲜呐，
0: 活的包盒子，盒子菜盒子，这是韭菜盒子
1: 啊，包
0: 皮皮虾馅的，皮皮虾不包出来，活的整个搁面里边。来四个，你看馅饼端上来，啪嗒啪嗒啪嗒啪嗒，
1: 哎呀，
0: 是吧？
1: 那小皮球似的还蹦，
0: 去吃吧，
1: 是呢，弄一嘴血，我在，
0: 你知道吗？
1: 这多扎得慌啊，
0: 多痛快啊！
1: 啊，
0: 可以吗？
1: 不可以，这怎么吃法？这是
0: 你讨厌了啊？要不说请这人吃饭事儿多呢？
1: 不是，您这没法吃。
0: 烤鸭喜欢吗？
1: 哎，
0: 哎，乐了，乐了，
1: 老美
0: 一沾这个，你看乐来，哎哎，你看他妈。就这个玩意儿，知道吗？
1: 什么玩意儿啊？不是您是
0: 烤鸭，
1: 可以呀、
0: 啊。好，请大家吃烤鸭啊！
1: 咱们什么话这叫？
0: 请烤鸭，吃烤鸭。
1: 您就说吃烤鸭就行。
0: 哎呀，这上了岁数，这个嘴不行了。
1: 哎，您这时候显岁数了。
0: 嗯，烤鸭啊
1: 啊，
0: 吃烤鸭，
1: 哎、往哪儿比划这个？
0: 在家里做，甭上外头家，家里边
1: 肯定。
0: 我书房里边有一烤炉。
1: 哎呦。书房里搁一烤炉，
0: 哎，火不够，炖两本书扔里边就
1: 好嘛。
0: 但是烤鸭有一个问题，
1: 嗯，
0: 人家鸭子都是，人家是鸭场填的，
1: 哎，那是特做的，
0: 不是说你上街随便偷几只就行，不是那个，
1: 偷几只，
0: 不是随便买几只就行
1: 啊。
0: 但是咱们这鸭子，我得给你抢着，我得
1: 没有，
0: 我得给你偷去，嗯，
1: 偷
0: 我楼上。
1: 楼上有养，
0: 楼上有一家专门是养那个鸭子的，
1: 是吗？
0: 每天打开笼子，扑啦啦啦一飞啊。
1: 那是鸭子呀，
0: 什么东西？
1: 那是鸽子，那是，
0: 也很像鸭子。
1: 没，那有什么可像的？
0: 没长好，小尖嘴儿
1: 啊。那什么没长好，就那样。
0: 我给你偷去，技术是一样的，
1: 哦，做法、哎、
0: 烤得了，呵，大烤鸭啊，
1: 大烤鸭才这么大，
0: 这不够吃的吧？
1: 多新鲜呢！
0: 没事
1: 啊，
0: 拿饼着吧，
1: 光吃饼，
0: 三斤一张的饼，
1: 嚯、哦，
0: 当间来俩烤鸭，
1: 鸽子，
0: 哎，来捆葱。
1: 哦，
0: 来点白菜丝儿
1: 啊，
0: 搁一筐黄瓜，来俩青萝卜，
1: 哎呀，
0: 倒一桶甜面酱，
1: 哦哦，
0: 卷好了，拿绳子捆上，咬一口咽不下去，拿擀面棍往下咚，
1: 好嘛，我这受罪呢，是吃饭呢，
0: 这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又不吃了。
1: 废话，你这是要叫吃是吗？
0: 是非人呐，
1: 哎，是非，
0: 面条爱吃吗？
1: 你还不如吃面呢。
0: 乐了，
1: 我这乐什么了？
0: 就这个玩意儿，
1: 废话，打烤鸭都改面条了，我还乐呢。
0: 哎，乐了，面条行吗？
1: 行，
0: 好极了，上家去，上家去打卤，打卤炸酱，鸡蛋西红柿，
1: 那就甭吃了，那就，
0: 你就看这色儿，呵，
1: 啊是，那在什么色儿也是屎啊，那个。
0: 你看你怎么这样呢？
1: 废话，西红柿像话吗？
0: 那叫什么东西？
1: 西红柿
0: 是吗？是吗？
1: 是啊，
0: 是啊，是西红柿啊，嗯、
1: 哎。您把这嘴里弄清楚了行吗？
0: 菜码弄好了，我上天津买点红粉皮儿、
1: 啊、
0: 拌得了一大碗，搁好卤，搁好酱，卤酱两吃，
1: 好极了
0: 啊！拌得了，端到厨房一过凉水，
1: 哎哎哎哎，后过水啊！你们这儿
0: 怎么了？
1: 拌好了才过水呢，
0: 吃去吧，好吃吗？
1: 先过水。
0: 哎，你老吃这中国的面了
1: 啊？
0: 外国的面条吃过吗？
1: 我、哦、还真少，
0: 少吧，
1: 吃的少。
0: 意大利面吃过吗？
1: 偶尔吃过几回
0: 啊，但意大利面不好消化。
1: 哦，
0: 它是分这么宽条的和细条的，
1: 是吗？
0: 一般都现抻，嗯，现抻。
1: 意大利也抻面
0: 啊，搁香菜，搁什么辣椒面什么的。
1: 哦，
0: 但那个不好弄，他们说面里有蓬灰，嗯，不要那个。
1: 您说那是牛肉拉面，那是。
0: 嗯。

0: 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
1: 废话，您请什么我吃什么。
0: 真吃吗？
1: 当然了。
0: 真吃咱们外边吃去吧。
1: 哦，上外头了。
0: 在家里不合适。
1: 怎么呢？
0: 我在厨房忙活，你这儿坐着，待会儿我出来短样东西，我问你不问你。
1: 对，你请我干嘛？你怕我偷东西？
0: 说这个意思，咱外边吃，咱上饭店。
1: 哦，
0: 饭店行吗？
1: 可以呀、啊。
0: 饭店你拿什么碟子碗是人家的事儿。
1: 哎对，我没有这毛病。
0: 我请你吃吧，好不好？
1: 行，
0: 我请你上北京饭店。
1: 你
0: 看看，你怎么了？
1: 这说着我都不信。您这一样一样变，到最后您知道北京饭店去？您真请假？
0: 你回家问问去。我请你父亲吃过，
1: 啊？
0: 当初他们老爷子一块请吃饭，
1: 嗯，
0: 老头多高兴，我请北京饭店，
1: 请他。
0: 老爷子多喝两杯，
1: 啊，
0: 向您道歉。
1: 怎么呢？
0: 今天是给您接风啊。另外，我替我父亲道歉，当初不该举报啊。
1: 弄进去了，
0: 就放出来是吃的，
1: 没听说过。
0: 嗯，
1: 真请过假请过呀？
0: 真请过呀。
1: 那这么着，您说请的是什么？
0: 好
1: 啊，
0: 满汉全席南北榨菜。
1: 哎，榨菜呀？
0: 什么东西？
1: 请吃咸菜？
0: 什么东西？
1: 南北大菜。
0: 南北大菜，
1: 您说说吧。
0: 哎，有先上一堆鸭桌碟儿。
1: 怎么叫鸭桌碟儿呢？
0: 就是上菜之前上的小吃食品。
1: 哦，
0: 愿意吃吃，不乐吃不乐开了就得。
1: 呵，
0: 有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1: 您说，
0: 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鲜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三甜碗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1: 真不少。
0: 爱吃吃，不爱吃扑了边儿，后边的大菜披着扑吃就来了。
1: 都有什么呀？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烩清白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下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鱼卷，卤煮寒尖，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千金鳄，炒明鱼，小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炒田鸡，桂花赤子，清蒸赤子，清蒸江肉，糖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蒸南瓜，让蘑菇，炒丝，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干，晒溜肉，鸭羹，蟹肉羹是三鲜，木须汤，
1: 真不少。
0: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烀肉、扣肉、松肉、扣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肉肘子、酱豆腐肘子、炊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汆三样、爆三样、混银丝、烩散蛋、油焖杂碎、三鲜鱼翅、里子鸡、煎汆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1: 太好了！
0: 你爸爸吃完一妈的胸脯，
1: 吃饱了，
0: 撑死了！
1: 去你的吧！

0: 哦，什么社会现象啊？
1: 很多很多的
0: 啊，您说一个。
1: 你比如说盘龙附凤，这问题就很严重。
0: 不是，您等会儿，
1: 也有人就说我是侯宝林的儿子，就
0: 我问您等会儿，什么龙什么凤？您说的太快，
1: 盘龙附凤啊，
0: 盘龙附凤
1: 啊，
0: 什么意思？
1: 不懂啊，
0: 文化浅，不懂。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哎哎，
1: 比方说啊，
0: 啊
1: 啊，酒，
0: 嗯，
1: 普通的酒，
0: 嗯，
1: 劣质酒，
0: 嗯，
1: 伪劣假冒的酒，甚至这样，哎。愣说皇上喝过，行了
0: 啊，
1: 御酒这酒上去了，拍上去了。
0: 哦，
1: 明白了吧？
0: 各位，我懂了。哦，桂田说这盘龙附凤是这么回事。
1: 啊、
0: 您比如说酒，很普通的酒，
1: 嗯，
0: 他就愣说这是皇上喝过的。
1: 对，
0: 那么这酒呢，就成为御酒了。
1: 御酒，
0: 这就叫盘龙附凤了。
1: 当然了。
0: 哦。这种现象还有没有啊？
1: 太多了。
0: 您再说一个。
1: 普通的碗，破、碗一个、
0: 啊、
1: 愣说娘娘用过。
0: 哦、
1: 玉碗
0: 又攀上去了。
1: 普通的饭菜，玉扇，
0: 您听听，
1: 菜市场，
0: 嗯，
1: 买了这么点小土豆，
0: 嗯，
1: 愣叫芋头。
0: 哎，芋头啊。行了，哎呦，您快打住，您这说说可就漏洞可就出来
1: 了。怎么
0: 了？你观众都笑您了。
1: 这
0: 芋头啊。芋头跟刚才那芋不是一个字
1: 啊，反正有这样的事，对不对？
0: 有这种情况，
1: 事情这样，人也有这样的人呢。
0: 这人还有攀龙附凤的，
1: 大有人在啊。
0: 谁呀？
1: 甭说别人
0: 啊，
1: 相声界就不少。
0: 我们这相声界里有
1: 姜昆有吗？有这人吧？
0: 姜昆就在后头呢，
1: 大家都知道吧？
0: 那怎么不熟悉？
1: 他自己没说啊。
0: 啊，
1: 有人
0: 啊，
1: 愣说姜昆为什么能红？
0: 为什么能红？
1: 为什么能活？
0: 对，
1: 因为呀、
0: 啊，
1: 他是姜子牙的72代玄孙。
0: 是哪位这么说的？
1: 咱家封神书都定下来了，
0: 哦、
1: 对不对？
0: 玄孙，
1: 你听，你听，72代玄孙。
0: 哦，玄孙，
1: 本来就是孙子了，还在那悬着呢。
0: 是是是，您别往胡分析，没怎么说。
1: 还有一个，你们叫什么？高英培有吗？
0: 啊、高英培那是老演员了。
1: 哎，自打演的电视剧《水浒传》，逮谁跟人说、
0: 啊？说什么呀？
1: 我老祖先高俅。
0: 这高老师糊涂了，什么好坏人都不分了。
1: 还有一个
0: 啊，
1: 大家都知道
0: 啊，谁呀、啊？
1: 李金斗，大家知道吧？
0: 啊，这刚才就给我们主持了半天。
1: 哦，
0: 那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大家都很喜欢他。怎么了？不是，你怎么一沾金斗你这么乐？
1: 最可气的、
0: 啊、
1: 最可乐的
0: 啊，
1: 就是这李金斗。
0: 不是，你这李金斗怎么了？人家有病，这怎么了？
1: 李金斗愣说自己
0: 啊
1: 李莲英的后代
0: 啊。
1: 他也不想想，那李莲英是太监，能有后代吗？
0: 别乱分析了、啊，人家根本就没说过这个，
1: 对不对呀、啊？其实照我想啊，如果这个人，祖上
0: 啊，
1: 当过高官，
0: 哦，
1: 拿过后路，
0: 嗯，
1: 人家一定不说
0: 啊。那当然不说了，
1: 为什么不说？
0: 为什么？中国不有句老话吗？
1: 啊，
0: 叫做，我告诉你，真人不露相，
1: 对
0: 对吧？
1: 这是明白的，
0: 哎，
1: 真人就是不能露相，
0: 不露相。
1: 我这真人什么时候露过相？
0: 这是
1: 啊，什么时候说过？不能说，
0: 不
1: 能说出
0: 来。你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不是怎么着？这说来说去，您的祖辈是有来头。
1: 不不不，我是说这社会现象，大家注意。
0: 您的祖辈
1: 是有来头。没。其实这个事情，
0: 您这个祖
1: 辈不能说。说不能说就不能说。
0: 我想起来了，朋友，您要打算听桂田说点什么，您得这个。
1: 不，今天大伙都是嘉宾，我
0: 没说，
1: 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不是。
0: 哦，嫌掌声不够热烈是吧？这么热烈，您要是再不说，您架子可太大了。
1: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0: 这怎么叫难为你？我们是这意思。今天借此机会，您这聊聊聊去聊到祖先了，我们想知道知道桂田祖先是谁，对您多了解点不好吗？
1: 不
0: 我都不知道是祖先谁。
1: 不是，
0: 您这怎么看？行了，别让观众累着吧，您就说说吧。
1: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热情难却啊。
0: 啊，
1: 这个好在今天
0: 啊
1: 都是嘉宾，没有外人
0: 啊，这都是自己人。
1: 有一点小小的要求
0: 啊，您说，
1: 我说了之后呢，
0: 啊，
1: 大家一定不要外传。 是吧？这个
0: 这心眼儿真多。
1: 新闻媒体的朋友一定来的不少，千万不要见报。
0: 行行行行，
1: 不要。
0: 好，答应您的要求。
1: 哦，您看中宣部的领导都做全都，您得不要在中宣部给我宣传，千万不要说。
0: 您放心吧，我们就是随便一听，您随便一说，咱就聊到这儿就完。
1: 不是，
0: 您说说，您老祖先是哪位啊？
1: 这个既然大家让我说呢，
0: 嗯，
1: 没说之前，我先问问朋友们。
0: 来，您说，
1: 有个电视连续剧大家看过吗？
0: 哪出啊？
1: 宰相刘罗锅。
0: 哦，这都看过，
1: 都看过，
0: 啊、都看好几了、啊。
1: 其中呢，有一个角色，
0: 啊啊，谁
1: 呀？乾隆。
0: 怎么着？这说了半天，您的老祖先是乾隆？
1: 我说不说吧？
0: 啊？
1: 这谣言怎么来的？
0: 就是这么来的呀！
1: 我说这句话了吗？这么多朋友都听着我说这句话了吗？我说我老祖先是乾隆了吗？
0: 不是，这还用您说吗？我们这不都看见了吗？说老祖先乾隆，你这不是说吗？我们都领会了。
1: 不是那个意思啊，你
0: 那您乐什么呢？
1: 我是说在乾隆年间
0: 啊，
1: 我的祖先，哎，就出了点名了吧？就这意思。
0: 哦，是这意思。好好好，哦，明白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您的老祖先，
1: 嗯。
0: 在乾隆年间就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了。
1: 啊，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
0: 啊，
1: 也就是家喻户晓。
0: 您听了吧？家喻户晓了。那既然是家喻户晓，甭问您，那您的老祖先肯定是满族，对吗？
1: 什么？
0: 啊，他是满族啊！
1: 啊不
0: 啊！
1: 哦不不不不，爱学习，很谦虚，不满足。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啊，不是他听满了，我再从这。我是问啊，您的老祖先
1: 啊，
0: 当初在乾隆年间
1: 啊，
0: 他是文官还是武官呢？
1: 清朝的时候那是清官
0: 啊，不不，我不是问他为人，我是问老人家
1: 啊，
0: 当初他们在清朝的时候，他是翰林呢还是进士啊？
1: 什么进士
0: 啊？
1: 两只老花眼。
0: 我没问他眼神儿
1: 啊，
0: 我是问他呢
1: 啊，
0: 当初哎对了，当初他是什么底子
1: 啊？
0: 啊啊，对了、
1: 哦，问他什么底子？
0: 什么底子？
1: 这我知道
0: 啊，什么
1: 牛皮底子？
0: 你上这买鞋来了？什么牛皮底子？
1: 他穿着鞋都是
0: 是没问他鞋，问他什么底子，就是这么意思。老人家当初他在哪儿行走啊？
1: 啊？就等你这句话呢。
0: 怎么等我这句啊？
1: 你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么一说我也理解了。
0: 哦，他明白了。
1: 我们老人家在哪儿行走？
0: 他在哪儿行走啊？
1: 在地上行走啊。
0: 你这不叫废话吗？上房那贼。
1: 你们家祖先才是谁的啊？
0: 你怎么连这知识都不懂啊？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哎呀，我这要亲命了，这什么文化的？
1: 是
0: 我就过来我跟你讲，这是历史知识，知道不知道？
1: 这怎么是？
0: 怎么是？这你刚才提到了吧？
1: 啊，
0: 宰相刘罗锅，
1: 大家
0: 这个戏你看了吧？
1: 对对对，
0: 你看里面很多当官的，
1: 嗯，
0: 当官的都戴个官帽，
1: 嗯，
0: 知道吧？
1: 戴个帽
0: 是官帽，你听我说呀、
1: 啊啊，
0: 帽子上都有一颗珠子，
1: 啊、不行，
0: 这叫顶珠。在座的首长和朋友，您比我知识高，是不是、啊？您懂啊？这个珠子什么颜色就代表什么官位，它有说辞。
1: 嗯，
0: 您的老人家。他是金顶，
1: 金顶，
0: 金顶，
1: 不金顶
0: 啊！
1: 一顶就趴下，
0: 那行，
1: 禁不住顶。
0: 我问他体格怎么什么一顶趴下？
1: 不是，
0: 从问，他要不是金顶啊，那就是蓝顶。
1: 哎呦，拦不住
0: 啊！
1: 逮谁谁顶啊！
0: 要不就是白顶，
1: 白顶哪行啊？
0: 啊，
1: 顶一回给一回钱。我跟你讲，
0: 你跑这做生意来了。
1: 白顶
0: 不是你声音捣乱是不是？
1: 不是，你要问什么？
0: 各位，您听啊，我说东，他说西，驴唇不对马嘴，你什么意思？捣乱是不是？
1: 你问
0: 要？你这行了，这么着，我再问一条，你答上来咱俩聊，答不上别耽误功夫了。
1: 你问
0: 了，
1: 问
0: 耽误。
1: 你给人问着，你问
0: 听着啊，
1: 你问，
0: 在清朝有规定，
1: 嗯，
0: 文官出门的时候，
1: 嗯，
0: 得打锣，武官出门的时候得放炮。哎，你回答这个。
1: 啊
0: 你们的老祖先出门的时候是打锣呢还是放炮呢？
1: 甭问了
0: 啊，
1: 清楚得很，我知道
0: 啊，
1: 打锣
0: 哦，这肯定了，
1: 当然了，
0: 大罗，
1: 哎，对对，
0: 这就好聊了，
1: 哎哎，
0: 是个文官啊，大罗，嗯，那么他出门时候打几棒锣呢？
1: 什么叫几棒？
0: 就是敲几下锣呀？
1: 这还有说辞吗？
0: 当然有说辞了，你看清朝有规定啊，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要是个知县
1: 啊，
0: 出门的时候就打七棒锣，
1: 就是七下。
0: 哎，你们老祖先呢？嗯，
1: 比这多，这七下也太少点了吧？这
0: 哦，比这多呀，
1: 比这多。
0: 嗯，那就是知府，
1: 知府
0: 九棒锣，
1: 比这多，比这多。
0: 道台十三棒锣，
1: 十三下
0: 啊，
1: 比这还多。比这还多，
0: 哎呦，各位，咱就听说过，想当初有一位小七爷下天津卫打三十二棒长行锣，
1: 三十二下，
0: 三十二下，
1: 比这还多，
0: 比这还多呢，
1: 还多。
0: 哎呀，贵贱呐！咱们老祖宗啊，不，您的老祖宗出门那个派式，您老人家跟你说过。
1: 当然说过了，
0: 这就好办了。
1: 怎么的？
0: 你在这打一打锣，
1: 嗯，
0: 我这数着数，你那锣打完了，我数数完了，他什么官我就算出来了。
1: 哦，
0: 整个省事了吗？
1: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0: 啊啊！
1: 我在这学一学老祖先怎么出门，
0: 对，
1: 怎么打锣。我这打着锣，你是数着数。
0: 对，
1: 锣打完了，数出来了，就知道他什么官了。
0: 我有这知识，
1: 我就知道我们老祖先的，出门之前先喊一声，
0: 怎么喊呢？
1: 老爷出门了。
0: 这派式是不是啊？好，啊，一棒，
1: 啊，
0: 两棒，
1: 啊，
0: 三棒，
1: 啊，
0: 四棒，
1: 多少下了？
0: 有八十多下了，
1: 还没出门呢，
0: 还没出门呢
1: 啊！
0: 哦，这要出了门，
1: 闯闯闯。进了胡同儿，闯闯闯；上了大街，闯闯闯；见了小孩，闯闯闯；见了老头，闯闯闯。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嗯，
1: 我们老祖先呢，出门在外，从早晨闯闯到黑夜。
0: 哎呀，老人家什么官呢？
1: 耍猴的。

好，您刚刚听到的呢是来自于王佩元还有常贵田合说的一段啊，名字叫做攀龙附凤的相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最美的夏季带着大家呢，咱们一块儿来到大美龙江，一块儿呢奔赴凤凰山避暑专属游。那这次呢，咱们啊登龙江第一峰，同时呢也去探寻啊这个百米瀑布群，另外呢也是逃离城市的酷暑。6月27号出发，两天一晚全家轻松出行。那这次呢带着大家啊，咱们呢要打卡两大核心的景区。首先呢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那除此之外呢，这时候啊也正是六月底牛皮杜鹃盛开漫山遍野的好时节，还有呢就是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咱们来到这里共同打卡，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咱们鱼赏云海，出片率极高。而且呢这里呢还可以看到百米的黑龙瀑以及凤尾的这个凤凰瀑布群，另外呢还可以看到全程呢也都为大家准备了像是大理石的下山滑道，还有呢您可以来到这里呢感受啊美食与美景。这次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安排了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炖蘑菇，还有原蘑扣五花肉，以及东北大丰收锅包肉、溜肉段、大锅的炖花鲢鱼，还有呢就是各式的山野菜啊，应有尽有，顿顿不重样。925交通广播咱们这次呢全程是无自费，同时呢也不进任何的购物店，专属的交通门票三餐正餐以及一餐早餐都为大家准备好了，还有呢住宿，包括呢这个导游一价全含，不用您单独花钱，拎包即走，入住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景。那这次想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可以呢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了解最新的动态信息。925交

0: 通广播报名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6月27号出发，每位听友仅需460元，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以及1米2以下的儿童，还有含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的应届高考生与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925的专属福利，听友特惠价仅需399元。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报名，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1: 啊，这认识字啊？
2: 认识字，
1: 认识。
2: 你说这个模样，他能认识字？你说多好啊！啊，不，他你怎么能就认识字了呢？
1: 问这问题，我上学呀。
2: 哦，你上学？
1: 哎，
2: 你进去几年？
1: 我进去是。什么叫我进去几年呢？
2: 你不进去你怎么上学呀？你不得进去才能上学吗？
1: 啊，进学门啊？
2: 啊，对对对对，
1: 是的。要要这说，我进去17年呢。
2: 哦，嚯，你怎么进去时间这么长啊？
1: 啊，你看你看，上学嘛。
2: 啊，都什么学？
1: 啊，你看小学，
2: 嗯，
1: 啊，中学、高中、大学。你
2: 嚯，你都上了大学了？
1: 那是、
2: 啊，哦，17年。你多子跑出来的？
1: 跑出问话他别扭啊？什么？怎么叫跑出来？我从哪儿跑出来的？
2: 你从学校跑出来啊？
1: 那怎么那叫跑出来嘛？
2: 哦，对对对，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1: 放，这真是啊。我怎么叫放出来呀、啊？
2: 放学嘛，
1: 放学。
2: 对，放学是吧？
1: 啊，放学呀！
2: 啊，
1: 你问错了
2: 啊！
1: 你应该这么讲。
2: 怎么讲？
1: 我们这是叫毕业出来。
2: 哦，那就行了。对。
1: 哎，
2: 你什么时候毕的？
1: 毕业。
2: 阿姨，
1: 这位是大喘气，可是啊，吓我这跳啊！什么时候毕的？
2: 你什么时候毕？啊，是什么时候毕的？阿姨。
1: 明白，
2: 啊，
1: 我早就毕业了，
2: 啊，你早就毕业了，
1: 哎，
2: 你看这模样能上大学了你啊？
1: 这玩意儿啊，人不可貌相，
2: 不可貌相，
1: 哎，你
2: 那我问问你 啊，你这个比大学还有更大的学吗？
1: 比大学还？哦，您这意思是不是要问一问，是不是还有比大学更有学问的学校？
2: 对，
1: 您那就是一般大学毕业就升的教授，
2: 教授。
1: 啊
2: 啊，哦，教授，
1: 哎，
2: 那还有比教授更教授的授吗？
1: 这是哪来这么一位的啊？什么叫不是什么授
2: 更瘦的？
1: 是这么着
2: 啊？
1: 你这个问话呀，我都明白了。我们在座的朋友也知道了
2: 啊。
1: 你是不是要问一问，还有比教授更有学问的教授吗？
2: 哎，对，我就想找这样人。
1: 哎，
2: 有啊，
1: 这叫用不了，我跟你
2: 用不着。
1: 一般教授大学呀，就够用了。啊，
2: 大学就够用了。
1: 哎呦，差不多了，
2: 够用了，
1: 够用了，
2: 你就够用了
1: 啊，够了，够了，够了，
2: 完了
1: 啊，
2: 我买了，
1: 你买了
2: 啊，我买你这大学，
1: 买我这大学
2: 啊，
1: 呵，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
2: 不是你是大学吗？
1: 我是大学呀，
2: 我出钱
1: 啊，
2: 我租你，
1: 租我们家这房子。
2: 我租你房子干嘛呀？
1: 没住的不是？
2: 不是，我能没住的吗？我这样能没住的吗？我呀，吝你。
1: 今儿个真别扭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崩啊！好家伙，吝我，哦，吝我那自行车！
2: 我吝你自行车？你上过大学吗？你怎么这大伙儿都听懂，你听不懂啊？
1: 这什么？
2: 我出钱，你明白这意思吗？
1: 你出钱我知道啊。
2: 我出钱你
1: 啊，
2: 明白？
1: 哦，你是不是那意思说是要聘我呀？
2: 对，我想聘你。
1: 这位喝酒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我明白了。那你是想聘我呀？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2: 对，我想聘你
1: 啊，想聘我，
2: 出钱聘你了。
1: 好，
2: 嗯，
1: 这回我明白了。
2: 嗯，
1: 你聘我干什么呢？
2: 给我当特务。
1: 当特务？
2: 当特务干嘛？我用着特务？
1: 你不说特务？
2: 不对不对，不是这意思啊。
1: 这什么意思
2: 啊？我聘你啊！
1: 啊，
2: 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1: 哦，不当

0: 土耳其啊？
1: 不是
0: 啊，
1: 你给我当那个露露，
0: 露露站在井边上，
1: 也不是露露，你怎么听不懂啊？
0: 啊
1: 你给我就是说我给你钱
0: 啊，
1: 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明白了吗？
0: 哦、明白了
1: 啊，
0: 你也给我钱，
1: 对，
0: 我那当你的书。
1: 哎，我花钱找一拜拜啊，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就是抄抄写写，懂吗？
0: 哦，抄抄写写呀。
1: 对，
0: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花钱呢雇我嘛，租我当这个你的聘文书。
1: 嘿，
0: 哎呀，
1: 聘文书，
0: 嗯，是。这什么嘴茬这个
1: 好，就这么着了、
0: 啊、别文说
1: 啊，你要多少钱？
0: 哎哦，你要是抄抄写写的活也不累啊、嗯、你看这个月薪呢600，怎么样？
1: 你看这模样，你见过钱吗？
0: 啊，
1: 什么呀，抄抄写写就600块钱？
0: 你看你这现在，你
1: 什么什么现在，现在什么呀？
0: 600啊，
1: 不行
0: 啊，
1: 600不行。
0: 你说价
1: 1200。
0: 耶，我要低了这价啊。
1: 办好了还有奖、
0: 啊、还有奖，
1: 我还给你红包，
0: 是吧？
1: 会写信吗？
0: 信谁不会写？会，
1: 会写信啊，
0: 会写信、
1: 啊、会信行
0: 啊。
1: 你给我写封信
0: 啊，现在就写，
1: 现在就写
0: 啊
1: 我告诉你，我就写不了这信，你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
0: 啊
1: 那才行了。
0: 行，可以可以
1: 啊写好了给你红包。
0: 那行那行，
1: 就1200啊。
0: 那可以
1: 啊，
0: 1200一千二，
1: 开始了啊。
0: 行行行，
1: 哎呀，
0: 嗯，信我行，
1: 头一句啊。
0: 哎，你说吧。
1: 哎呀，
0: 这差事可以，1200哈、啊、
1: 头一句、嗯、
0: 哎
1: 头一句怎么办呢？
0: 嗯，你说吧。嗯，
1: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0: 啊，那给你爸爸写啊。
1: 我给我爸爸写干嘛？
0: 小分头谁呀、啊？
1: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那么漂亮了。
0: 呀呀呀！
1: 你问你像不是？你问这个嘛？你文书你问这个？
0: 哟，真的是明白，写情书。我说怎么这么着急呢？1200，行行行，
1: 来啊！
0: 嗯嗯，好，嗯，写好情书，行行，来吧。
1: 小分头写完了。
0: 小分头写完。
1: 嗯嗯，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0: 搂见你、
1: 嗯、
0: 不对啊，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1: 哦，看见你。
0: 哎，
1: 好，就按你这写。 哎对对对对，
0: 哎，
1: 你疯了梦了。
0: 疯了梦
1: 了、啊、他在台上唱的歌啊，疯了梦了、啊、疯了梦了，懂了吗？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通俗歌曲。
1: 对，
0: 我、哦、疯了梦了。哦，这都这都啊，
1: 写上啊，
0: 我疯了梦了。嗯嗯
1: 嗯，你疯了梦了、
0: 嗯、
1: 我也疯了梦了，
0: 俩疯子。嗯，
1: 你怎么办？
0: 嗯，
1: 你就他那个长相了，就他那个那个
0: 啊，对对对，知道。
1: 你这个小，你长得身上很高、嗯、
0: 啊，
1: 还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0: 哎哎哎，老板，行行了、
1: 嗯、怎么着？
0: 哎呀，我听明白了、嗯、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买肉来了啊？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
1: 们凭什么花1200啊？我们凭什么花1200？你出词儿啊你？
0: 我知道，那我写不就完了吗？
1: 怎么写？
0: 你应该说你长得很苗条，长得很美丽。
1: 我再给你加100块钱。对
0: 啊，
1: 很美丽。
0: 1300了、
1: 啊、1300了啊、
0: 哎、
1: 嗯，
0: 很美丽。
1: 你那头发很美丽
0: 啊。
1: 好，你那身上很美丽。
0: 好好好，
1: 你的腿跟胳膊很美丽。
0: 嗯，
1: 你的小脸
0: 很
1: 美丽。
0: 你还有别的词吗？
1: 就想不出别的词来，
0: 全是美丽啊。
1: 你的小脸儿，你的小脸儿，
0: 哎，
1: 就像秋天的苹果。
0: 哎，
1: 我告诉你，你白上这大学，你都没出这词儿。我告诉你，
0: 这俩眼睛蒙蒙的，呵，
1: 你那眼睛就像夏天的葡萄，嗯，你那小嘴就像春天的樱桃，
0: 全是水果，水果。
1: 你那眉毛就好像冬天的黄瓜，
0: 哎呀，
1: 你那鼻子就好像刚丰收的柿子一样，
0: 呵，
1: 长得
0: 这
1: 怎么
0: 别
1: 什么
0: 呀？这好看吗？
1: 我们这词儿多好，就这么写。
0: 这挂这个黄瓜，这有柿子，这好看吗？
1: 你写去没写？我叫你这么写。
0: 啊啊啊！行了，
1: 着急。
0: 啊啊啊！

0: 啊，行行，1300呢，我知道。
1: 1300啊，哎，别着急，
0: 哎，
1: 这我越学越好。
0: 好，我知道，知道。
1: 嗯，亲爱的小分头，
0: 嗯，有一句。
1: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0: 原来全是瞎话。
1: 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咱俩是天上河鲤鱼。咱们是地上河鲤鱼。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0: 地上有大炮。
1: 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是文书吗？你捣什么乱？你在这儿？
0: 你看，你让我们这个朋友说说，你天上有飞机是怎么回事啊？
1: 啊，就是那个，
0: 你这不地上有大炮
1: 唱戏那个词儿，形容一对情人，天上什么，地上什么的，就那个。
0: 哦，您要写那个戏里这词儿，
1: 对，
0: 哎呀，戏里词儿您应该这么写呀、
1: 啊？怎么写啊？
0: 天上是比翼鸟，
1: 嗯，
0: 地上连理枝，
1: 哦，
0: 是吧？水中比目鱼，是一对鸳鸯鸟啊。
1: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哎
0: 这是东西吗？啊，好，
1: 就这么写啊，
0: 就这么写，就这么写。
1: 现在我跟你说，
0: 嗯，说吧。
1: 从我家里跑了两个女的，
0: 你是人贩子呀？
1: 你人贩子，你人贩子。
0: 你不刚才说跑俩女的吗？
1: 你不成家，
0: 我成
1: 你不过日子，
0: 我过日子。
1: 到时候他不跟你过了，他跑了，你怨我吗你？
0: 哦，哎呀，你应该说离过两次婚呢。
1: 哎呦，你别大学教授吧你。
0: 不是，
1: 对，离过两次婚。
0: 哎，
1: 这词儿好，行，
0: 好，
1: 我离过两次婚。
0: 哎，你这么说就对了。什么叫跑俩女的？
1: 我离过两次婚。
0: 哎呀
1: ，这个词儿这么深，那个小分头都听得懂吗？
0: 懂懂，除了你不懂都懂。
1: 啊，那懂就行，别人听不懂啊。
0: 行，你甭惦记这个。
1: 头一个女的，
0: 啊，
1: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0: 嗯，搓麻。
1: 就打麻将牌啊！
0: 啊，知道。嗯，
1: 我朝他脸上啪，
0: 打上去了。嗯，
1: 他哇
0: 哭了，
1: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0: 打跑了一个。嗯，
1: 第二个女的
0: 啊，
1: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0: 嗯，
1: 我朝他脸上啪
0: 又打上去了，
1: 她朝我脸上啪，
0: 还手了，
1: 她还朝我脸上啊呸，
0: 啐你了，
1: 我帮
0: 给他一脚，
1: 哇！
0: 嗯，哭了，
1: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0: 哎，老板，你能不能找个翻译？
1: 翻译？
0: 你这话太啰嗦了。
1: 啊？
0: 什么？你妈妈他妈妈这个？
1: 你听懂没听懂啊？
0: 我听懂，你找个翻译。
1: 听懂你得给变词儿，你不要我请你干什么呀？
0: 好，
1: 明白了吗？
0: 明白。
1: 对，
0: 1300不容易挣。
1: 对，
0: 好。
1: 如果你到我家里来以后。
0: 嗯，
1: 你朝我脸上啪，
0: 嗯，
1: 我绝不往你脸上啪。
0: 嗯，
1: 你朝我脸上啪，
0: 嗯，
1: 我不往你脸上啪。
0: 这乒乓球比赛，
1: 乒乓球干嘛呀？
0: 我打乒乓球呢，啪啪。
1: 这个话应该怎么说呀？
0: 你这么应该这么说
1: 啊？
0: 你应该说的，你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再给你加50块钱。
0: 好，
1: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0: 哎，
1: 好，就这么写啊。
0: 这就对了嘛。哎，
1: 嗯，我是个大款。
0: 不，你就是你有钱，
1: 有钱不行，是大款，
0: 大款，
1: 这不能干啊，
0: 大款，
1: 嗯，
0: 大款，
1: 你到我家以后，
0: 嗯，
1: 上路，大腿不要了，
0: 哦，把它锯断了，找拄个拐，啊，
1: 拄拐干嘛？
0: 不是大腿不要了吗？
1: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再上路买汽车。明白吗？
0: 你只说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1: 这就说不让他再走了。
0: 好家伙，
1: 懂这意思吗？
0: 那锯腿干什么呀？
1: 你锯腿，谁让你锯腿了？
0: 好，
1: 买好车。
0: 好车，
1: 加长的。
0: 嗯
1: 嗯，
0: 哎呀，
1: 再给你买条狗。
0: 买，好，买条狗
1: 是大狗。
0: 嗯，
1: 花的，
0: 大狗花的。
1: 再买条小狗。
0: 小狗，
1: 长毛的，白的。
0: 长毛的，白的。
1: 大狗一叫汪汪汪。
0: 嗯，
1: 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昌咬小狗一口，小狗汪汪，你坐那哈哈哈哈。
0: 不是，我受不了啊！我说，我写不了这封信。
1: 你写不了不行，我不给你钱了。你是我聘的文书，
0: 我再写就我成文盲了。
2: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套。
3: 北京时间19:00。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哈尔滨银行丁香花理财，理财新选择，期限丰富，购买便捷，灵活生熟，闲钱规划快人一步，专业团队护航，助您财富稳中求进。详情请登录哈尔滨银行手机银行或前往各营业网点咨询财富客户经理。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7: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小贩。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0: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鹅为家国，鹅为清魂，鹅为守护。
11: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10: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1: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1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13: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坑杀缘由。随着时间的推移，秦军降卒与诸侯联军士兵之间矛盾愈发尖锐，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随时可能带来毁灭的灾难。在营地的食堂里，一次冲突正在悄然酝酿。秦军降卒们排着队领取食物，他们的眼中透露出了饥饿和渴望。然而当轮到他们时，发放食物的诸侯联军士兵却故意刁难。一个联军士兵将少得可怜的食物扔到降卒的碗里，嘲笑说，你们这些败军之将能吃到一口就算不错了。降卒们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地忍受着侮辱。但其中一个年轻气盛的降卒实在忍受不了，他愤怒地说道，我们虽然战败了，但也不是你们可以随意侮辱的。联军士兵听后立刻变了脸色，他扬起手中的勺子就要动手打人。周边的降卒见状纷纷围了过来，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打斗一触即发。在训练场上，这种矛盾也时常出现。诸侯联军士兵在训练时总是故意排挤秦军降卒，他们占据着最好的训练器械，不让降卒们使用。当降卒们想要靠近时，联军士兵就会狠狠地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份儿，一边待着去。降卒们心中充满了怨恨，但又无可奈何。有一次，一个降卒不小心碰到了一个联军士兵，联军士兵立刻破口大骂，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找死呢是吧？说着便一拳打在了降卒的脸上。降卒们看到自己的同伴被欺负，再也忍受不了，他们一拥而上，与联军士兵扭打在了一起。训练场上顿时混乱一片，咒骂声喊叫声此起彼伏。在营地的休息时间里，言语侮辱更是家常便饭。联军士兵们常常聚在一起，对秦军降卒指指点点，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话。他们嘲笑降卒们的穿着、口音和行为习惯，甚至侮辱他们的家人。降卒们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这些侮辱，心中的怒火却在不停地燃烧。有一天，一个联军士兵对着一群降卒喊道，你们这些秦狗都是秦朝的帮凶，应该被千刀万剐。降卒们听后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纷纷集中起来，与联军士兵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双方的情绪都非常激动，场面一度失控。这些日常冲突和言语侮辱对军队的稳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士兵们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在训练和作战上，他们整天都在为这些矛盾而烦恼，士气低落，战斗力大打折扣。其次，这种矛盾在军中形成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使得士兵们之间缺乏信任和合作。在战斗中，他们无法相互配合，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最后，矛盾的激化还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骚乱。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秦军降卒可能会联合起来反抗，给项羽的军队带来巨大的威胁。项羽得知这些情况后十分焦虑，他知道如果不尽快平息士兵

之间的矛盾，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下令加强对士兵的管理，禁止联军士兵侮辱降卒，同时他也派人对降卒进行安抚，承诺会给他们公平的待遇。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士兵之间的矛盾已经根深蒂固，不是一时一会儿就能够解决的。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将领们纷纷向项羽汇报士兵之间的矛盾情况，他们担心这种矛盾会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甚至导致内部的分裂。项羽听后眉头紧锁，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找到矛盾的根源。经过一番思考，他意识到文化差异、过往仇恨和利益冲突是导致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从这方面下手。于是项羽决定采用一系列的措施来缓解矛盾，让联军士兵和降卒们相互了解对方的文化和习俗，增进彼此的信任和理解。同时他也加大了物资分配的公平性，确保降卒们能够得到足够的食物和衣物。此外他还对那些故意挑起矛盾的士兵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以起到威慑作用。巨鹿之战后，项羽的军队本就面临着粮草短缺的严重问题。在战争期间，为了激励士兵勇往直前，项羽破釜沉舟，让士兵们只携带3天的口粮。这种破釜沉舟的决心虽然激发了士兵们的战斗力，但也使得军队的粮草储备变得极为缺乏。战争结束后，项羽的军队需要大量的粮草来恢复体力，补充物资。然而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大多都是经过了战争洗礼的荒芜之地，粮食产量极低，根本无法满足士兵的需求，也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生活困苦，无法为军队提供足够的粮食支持。就在项羽为粮食问题发愁的时候，章邯率领20万秦军投降了。这原本是一件好事，意味着项羽的势力得到进一步的壮大，但没想到这20多万秦军降卒却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项羽的粮草压力急剧增加。为了解决粮草问题，项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首先派人到周边地区去征集粮食，士兵们四处奔波，挨家挨户地劝说百姓捐赠粮食。然而百姓们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谁又能拿出粮食来呢？有些百姓甚至因为害怕被军队征收粮食，反而躲进了深山老林。项羽还尝试与其他诸侯协商，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粮草支持，但其他诸侯也有自己的难处，他们的军队同样需要粮草来维持生机，不愿意轻易将粮草分给项羽。有些诸侯虽然表面上答应了项羽的请求，但实际上只给了很少的一部分粮食，根本无法解决项羽的燃眉之急。在这些情况下，项羽不得不考虑减少军队的口粮供给，他下令降低士兵们的食物标准，减少每餐的分量，原本丰盛的饭菜变成了稀粥和咸菜，士兵们的肚子经常饿得咕咕叫，降卒们的待遇更是糟糕，他们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很多人都处于饥饿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粮草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军队中开始出现了不满和抱怨的声音，士兵们也因为饥饿而体力下降，战斗力也大打折扣，降卒们更是对未来感到绝望，他们担心自己会因为没有食物而饿死。
在一个

寒冷的夜晚，营地中蔓延着一股压抑的气氛，士兵们围坐在篝火旁，眼神中透露出疲惫和焦虑。一个年轻的士兵抱怨道：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每天都吃不饱，怎么打仗啊？另一个士兵无奈地说：哎，没办法，现在粮食这么紧张，能有口吃的就算不错了。降卒也在一旁小声地议论着，他们担心项羽会因为粮草问题而抛弃他们。项羽看着眼前的一切，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痛苦。他知道粮草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军队很可能会发生哗变，但他想尽了办法也无法找到足够的粮食来满足士兵的需求。但他感到自己仿佛在一个无底的深渊中，看不到一丝的希望。就在项羽为粮食问题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秦军降卒们因为饥饿和不满开始出现了骚乱的迹象，他们私下聚集在一起商量着如何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有些人甚至提出了反抗的想法，想要夺取军队的粮食。

后顾之忧。项羽站在营帐中，望着地图上的局势，心中的忧虑犹如乌云般愈发浓重。秦军降卒反叛的可能性像一把高悬的利剑，时刻威胁着他的军队和未来的霸业。秦法的威慑是项羽担忧的重要原因之一。秦朝以严苛的法律著称，秦法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每一个秦人。即使这些降卒已经投降，他们的家人仍在秦朝的统治之下。按照秦法，如果他们投降后背叛秦朝，其家人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被满门抄斩。这种强大的法律威慑使得降卒们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恐惧，他们害怕自己的投降行为会给家人带来灭顶之灾，也担心秦朝会对他们的家人进行报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会为保护家人而选择反叛，重新回到秦朝的怀抱。降卒的忠诚度也是项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这些秦军降卒原本就是为秦朝效力的，他们对秦朝有着一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虽然巨鹿之战失败后他们被迫投降，但内心深处未必真正屈服于项羽。在降卒内部，一些将领和士兵对投降心有不甘，他们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战败，并非真正输给了项羽。他们时刻等待着机会，想要重新崛起，恢复秦朝的统治。而且秦军降卒与诸侯联军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文化差异、过往仇恨和利益冲突，使得他们之间难以建立起信任和忠诚。一旦有合适的时机，这些降卒很可能就会倒戈相向，给项羽的军队带来巨大的打击。项羽还担心秦军降卒会与秦朝的残余势力勾结。秦朝虽然在巨鹿之战中严重受挫，但仍有一些残余势力在各地活动，这些势力可能会利用秦军降卒的不满和矛盾煽动他们反叛。他们会向降卒们承诺，只要他们反叛成功，就会恢复他们的地位和荣誉，保护他们的家人。

对于那些在诸侯联军中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降族来说，这种诱惑是难以抵抗的。一旦他们与秦朝的残余势力勾结在一起，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对项羽的军队构成严重的威胁，反叛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让项羽不寒而栗。如果秦军降卒反叛，项羽的军队将腹背受敌，在内部降卒们会在营地中制造混乱，破坏物资，袭击联军士兵，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大幅下降。在外部，他们可能会与秦朝的残余势力联合起来，对项羽的军队进行围攻。项羽的军队原本就面临着粮草短缺和士兵矛盾激化的问题，如果再加上降卒的反叛，很可能就会陷入绝境。而且反叛事件一旦发生，将会对项羽的声誉造成极大的损害，其他诸侯也会对他的领导能力产生怀疑，不再愿意与他合作，百姓们也会对他失去信心，认为他无法管理好自己的军队，这将使得项羽在争夺天下的路上更加艰难。在一个寂静的夜里，项羽独自走出营帐，望着远处秦军降卒的营地，萤火闪烁，影影绰绰的人群，他仿佛看到了降卒们背叛的场景，听到了喊杀声和惨叫声。他知道自己必须尽快做出决定，以消除这个潜在的威胁。项羽坑杀200,000秦军降卒的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在关中大地传开。原来对项羽抱有一丝期待的关中百姓心中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恐惧和怨恨。当这个噩耗传到咸阳城时，整个城市都陷入了一片死寂，百姓们停下手中的活计，脸上满是惊骇的表情。他们不敢相信那个曾经被视为反秦英雄的项羽竟然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在他们想象中，项羽应该是一个正义的领袖，能够带领他们摆脱秦朝暴政，走向新的生活。然而坑杀降卒的行为让他们看到了项羽的另一面，一个冷酷无情嗜杀成性的人。在街头巷尾，人们聚在一起小声地谈论着这事儿。一个老人悲愤地说，这些降卒都是我们关中子弟呀，他们已经投降了，为什么还要杀他们呀？项羽他这是在屠杀我们的亲人呀。旁边的年轻人也义愤填膺地说，原本以为他能给我们带来希望，没想到他比秦朝的暴政还要可怕。他们的眼中燃烧着怒火，对项羽的怨恨到达了极点。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恐惧如同阴霾一般笼罩着关中百姓的生活，他们担心项羽的屠刀也会随时落到自己的头上，妇女们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不敢让他们出门，男人们则是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动静，生怕遭遇不测。夜晚原本热闹的街道变得冷冷清清，家家户户都紧闭门窗，不敢有丝毫的响声。一些百姓开始收拾行李，准备逃离关中，他们害怕留在这个地方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在逃亡的路上，人们拖家带口，满脸疲惫和绝望，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只希望能够远离这个充满血腥恐怖的地方。关中百姓对项羽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原本当项羽是率领诸侯联军向关中进发时，百姓们对他夹道欢迎，把他当作救星一般看待，

他们期待着项羽能够推翻秦朝的暴政，给他们带来和平与宁静。然而坑杀降卒的行为让他们彻底失望，他们不再把项羽视为英雄，而是将他看作是一个恶魔。在一些村庄里，当项羽的军队路过时，百姓们不再像以前热情地迎接，而是远远地躲开了，用仇恨的眼光看着他。孩子们也不再欢呼雀跃，而是躲在大人的身后，眼中充满了恐惧。项羽的军队所到之处，再也听不到百姓的欢声笑语，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沉默和冷漠。这些态度的转变对项羽在关中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本希望能够得到关中百姓的支持，以此来巩固自己在关中的地位。然而坑杀降卒的行为让他失去了民心，百姓们不再愿意为他提供粮食和物资，也不愿意为他的军队效力。项羽的军队在关中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补给变得越来越困难。项羽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为时已晚。他试图通过一些措施来挽回民心，比如减少百姓的赋税，安抚百姓的情绪。然而百姓们对他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他们不再相信他的承诺，无论项羽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他们心中对他的厌恶和恐惧。天下人心向背。在坑杀降卒之前，项羽凭借巨鹿之战的恢弘战绩，破釜沉舟的勇气，成为了各路反秦义军中的英雄人物。天下百姓对他充满了敬仰和期待，将他视为推翻秦朝暴政的希望之星。然而坑杀200,000秦军降卒的消息一经传出，项羽在天下百姓心中的形象瞬间崩塌，原本的英雄形象被残忍嗜杀的标签所取代。百姓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曾经让他们给予厚望的人，对他的行为感到震惊和失望。他们无法理解为何一个能够带领义军战胜强大秦军的将领会做出如此灭绝人性的事情。这种形象的巨大转变使得天下百姓对项羽的态度从尊崇变为恐惧和厌恶。在古代社会，道德观念深入人心，战争也讲究仁义之道。项羽坑杀降卒的行为严重违背了道德准则，引起了天下人的公愤。人们认为降卒既然已经放下了武器投降，就应该得以善待，而不是被残忍的杀害。这种不人道的行为被视为对生命的蔑视和对道德底线的践踏。各地的文人墨客士大夫纷纷对项羽进行谴责，他们通过文章、论文等方式表达对项羽的不满和批判。这些舆论的传播进一步加剧了天下百姓对项羽的反感。天下百姓渴望和平与安宁，希望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生活。项羽坑杀降卒的行为让他们意识到，即使投降也无法保障生命安全。这种不安全感在百姓心中蔓延开来，使得他们对项羽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无论是支持秦朝的百姓还是反秦的义军，都对项羽的行为感到担忧。他们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项羽屠刀下的牺牲品。这种安全感的缺失让百姓们对项羽敬而远之，转而寻求其他能够保障他们安全的势力。除了天下百姓，其他反秦势力也对项羽的行为表示不满。一些原本与项羽结盟的诸侯开始对他产生疑虑，担心他的残暴行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们意识到
与这样一个嗜杀的人合作，可能会危及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因此，这些诸侯开始与项羽保持距离，甚至在一些问题上与他产生分歧，而刘邦等其他反秦势力则抓住了这个机会，树立自己仁义的形象，吸引了更多百姓和势力的支持。他们通过善待百姓、安抚降卒等方式，赢得了天下人的好感，与项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天下人心逐渐背离项羽，转而倾向于其他势力。百姓们开始支持那些能够带来和平、保障生命安全的势力，希望能够在他们的带领下过上安稳的生活。而其他反秦势力则利用项羽的失误，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在这种人心向背的情况下，项羽在争夺天下的道路上逐渐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的失败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失败伏笔。项羽坑杀200,000秦军降卒的行为，如同在自己的前行道路上埋下了无数颗定时炸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炸弹逐一爆炸，将他推向了失败的深渊。失去民心支持是项羽失败的重要伏笔。在坑杀降卒之前，项羽凭借巨鹿之战的威名，在天下百姓心中树立起了英雄的形象，人们对他满怀期待，希望他能够结束秦朝的暴政，带来和平与安宁。然而，坑杀降卒的行为让他瞬间失去了民心。关中百姓原本对项羽夹道欢迎，视他为救星，可这一残忍举动让他们对项羽充满了恐惧和怨恨，态度从热情变为冷漠和抵触。百姓们不再愿意为他提供支持，无论是粮食、物资还是人力。在楚汉相争中，刘邦进入关中后约法三章，善待百姓，赢得了关中百姓的忠心拥护。百姓们主动为刘邦的军队提供补给，积极参军作战，而项羽的军队在关中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物资匮乏，兵员补充困难，民心的向背在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失去了百姓的支持，项羽就像失去了根基的大树。战略被动也是坑杀降卒带来的严重后果。项羽坑杀降卒的消息传开后，其他诸侯对他产生了深深的疑虑和恐惧，原本与他结盟的诸侯开始与他保持距离，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坑杀的对象。在楚汉相争中，这些诸侯在关键时刻往往选择观望或者倒向刘邦。例如，在一些重要的战役中，项羽希望得到其他诸侯的支援，但很多诸侯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不愿意为他卖命。而刘邦则善于利用各方势力，联合其他诸侯共同抵抗项羽。他通过分封土地、给予好处等方式，吸引了众多诸侯的支持，形成了强大的联盟。项羽在战略上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独自面对刘邦以及盟友的联合攻击。在人才方面，坑杀降卒也让项羽失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一些有识之士看到项羽如此残暴嗜杀，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纷纷离开他，转而投靠了刘邦。韩信原本是项羽的部下，但项羽没有重用他，再加上看到了项羽坑杀降卒的行为，韩信认为项羽难成大事，于是转投刘邦。在刘邦的麾下，韩信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为刘邦出谋划策，立下了赫赫战功。
而项羽身边的人才却越来越少。

他在决策和指挥上逐渐陷入了困境。在舆论方面，项羽坑杀降卒的行为遭到了天下人的谴责，各方的文人墨客、士大夫纷纷对他进行批判，这些舆论的传播进一步削弱了项羽的影响力，而刘邦则善于利用舆论宣传自己的仁义之举，树立起了良好的形象。在百姓的心中，刘邦成为了正义的化身，而项羽则成为了残暴的代名词。这种舆论上的劣势让项羽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难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认可。

第五章，鸿门宴上错失良机。刘邦入关，秦末天下大乱，各地反秦义军风起云涌。在众多反秦势力中，项羽和刘邦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两支重要的力量。此时秦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但秦军仍然有一定的实力，分布在各个战略要地。刘邦所率领的军队最初规模并不大，装备也不算精良，但刘邦善于用人，身边聚集了一帮有才能的将领和谋士。他的进军路线是从砀郡出发，一路向西。在进军过程中，刘邦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决策。当军队进入昌邑时，遇到了彭越率领的一支义军。彭越手下有不少人马，且熟悉当地的地形和情况，刘邦便主动与彭越联合，共同攻打昌邑。昌邑城防守坚固，秦军防守严密，刘邦和彭越的联军多次进攻都未能成功。面对这种情况，刘邦没有一味的强攻，而是果断决定放弃昌邑，继续西进。他知道在战争中不能拘泥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以最终进入关中为目标。于是刘邦率领军队绕过昌邑，向高阳进发。在高阳，刘邦认识了一个重要的人物，李绩。李绩是个饱读诗书有智谋的人，他看到刘邦有成就大业的志向，便主动前来投诚。李绩建议刘邦先夺取陈留，因为陈留是交通要道，且城中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刘邦采纳了利基的建议，在利基的帮助下顺利拿下了陈留。这一战不仅为刘邦的军队补充了大量的粮草，还壮大了军队的声势。之后刘邦继续西进，打进颍阳。颍阳的秦军抵抗较为顽强，但刘邦指挥的军队奋力作战，最终攻克了颍阳。此时张良前来与刘邦会合。张良是个足智多谋的谋士，他的到来为刘邦的西进增加了强大的助力。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决定联合韩王成的军队共同打进南阳郡。南阳郡守在刘邦和韩王成的联军的强大攻势下退守宛城。宛城城墙高大厚实，易守难攻。刘邦本想绕过宛城继续西进，但张良提醒他，如果不拿下宛城，一旦西进中途被宛城的秦军从背后袭击，将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刘邦听从了张良的建议，连夜回师，将宛城团团围住。南阳郡守见大势已去，便派使者与刘邦谈判，最终以和平的方式投降。刘邦不仅没有伤害南阳郡守，

还封他为殷侯。这一举措赢得了南阳郡百姓和秦军将士的好感，也为刘邦西进减少了阻力。此后刘邦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克了丹水、濮阳等地。在进军过程中，刘邦不断招降秦军，收编当地的义军，军队规模越来越大。而此时项羽的军队正在与秦军的主力在巨鹿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项羽破釜沉舟，以非凡的气度和决心击破了秦军的主力，消耗了秦军大量的有生力量，这使得秦军在关中的地区的防守相对薄弱，为刘邦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刘邦抓住这个机会，加快了进军的步伐。他率领军队经过关武，顺利进入关中地带。公元前207年，刘邦的军队率先抵达霸上，秦王子婴出城投降，秦朝正式灭亡。

0: 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6: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7: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8: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9: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10: 承诺高息回报，
1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

0: 馋。
1: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不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喂，基督路，什么代志？不错，看我比瘦是不是？灯光亮啦，波啦，怎么听说你比瘦？
1: 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有，让他。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6: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7: 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6: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7: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5: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6: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8: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0: 埃及，转化被受羞辱，姑娘拿波兰，走过去过你被受羞辱。
1: 北京时间23: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山西雁徐良暗下决心，非要在百日之内抓住白菊花。他顺着河追出三天了，遗憾的是连燕飞的影子也没见着。后来徐良明白了，我一时脑袋发热呀，我犯傻劲。可白天行，晚上我什么也看不见，你知哪会儿他从水里冒出来跑了。哎呀，要照这样追下去，慢说百天，恐怕一年也没有收获呀。徐良一想啊，打听打听吧，这什么地方。他顺着河岔又往前走了一段路，一看本地全是大山，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是古木狼林。顺着盘山道他又走了一段路，迎面遇上个打柴的樵夫。徐良一抱拳，这位老兄请了。不客气不客气，庄师有事儿？
5: 我是外地人，我借光问一问，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4: 这山你看见没？这座大山叫金凤岭，属南阳府管辖，我们这地方叫刘家庄，离咱们说话3里地就进村了。
5: 好了，我再问。

0: 问一问，你们本地也挺太平。
1: 哎呀，这话得怎么说呀？要说绝对太平的事儿，没有啊。咱们这经常也有贼人出入，不过像我们这穷打柴的倒不怕，下边睡觉连门都不关，没什么可偷可抢的，咱们倒不必担心。就是有那大姑娘、小媳妇的人家得注点意。徐良点了点头，谢过打柴的，顺着道直接往前走。走的日头往西转了，徐良是又饿又渴，哎呀，心说不如进刘家村啊，打打尖了。你看这一口气又走出这么远来，前不着村子，后不着店，兜里头空揣着银子，还没带干粮，怎么办呢？他心说呀，先找个河沟喝点水，然后找着人家再买点吃的。还真就找着河沟了，就这样，这找来找去，找这个河沟，一看里边芦苇还挺茂密，找那水清的地方，徐良趴在岸上，伸着脖子咕咚咕咚咕咚，喝了个半饱，觉着没喝够，再喝点，顺便把脸和手洗洗。他蹲在这边上啊，俩眼可没闲着。他发现那芦苇里头黑乎乎的，那是什么玩意儿？他用手一拨了，把芦苇分开了，一看呢呀，闹了半天里边泡着一具尸首，脸朝着水里，后脑勺朝着天。哎呀，徐良啊，这个恶心！心说刚才我还喝来的，这路吐啊！一直吐的不恶心了，这才算拉倒。徐良心说：“哎，这尸体从哪儿来的？怎么没人掩埋呀？要说淹死的，这水也不深呢，怎么能淹死人呢？别马虎，我得检查检查。”就这样，把芦苇二次扒开，把这死尸都拽过来。一看是个男的，怪不死了呢，胸前弄俩眼儿，扎了个透心凉，是被人扎死的。再一看这个人身穿的是官服，看这意思好像县衙门的呀。尸首没腐烂，看来死的时间不能太长了。徐良正琢磨着，里边又发现一具尸体，把这尸体拽到岸上一看，后脖子就让给砍开了，是用利器给砍的，这一下致命，也穿着官衣儿。左找右找，前后他发现了11具尸体，全是叫人杀的。这还不说，徐良从芦苇之中还发现了两辆囚车，囚车就是装犯人的，已经劈开了，扔到这苇塘里头，半截在水里头，半截苇子掩盖着。徐良就明白了，大概附近有人挖囚车劈木笼，把官面的借差都给杀了。看这意思，人少不了。哎呀，那么附近要有贼窑，燕飞白菊花就有可能在这落脚。老心的眼睛一亮，就产生了希望。我得好好查查这个事儿。就这样，他进了道边的树林了，可走出去没有一箭壁，在树后头有人哼哼，徐良一听有活人来，转到近前一看呢，可不是吗？也有个人身穿官服，在那儿趴着，俩手捂着。

0: 肚子，看这意思身受重伤没死。徐良单腿跪下，把这人抱到怀里头。我说你觉着怎么样？
1: 哎呦
0: 我没等咽气呢，怎么就看见吊死鬼了？你不要胡说，我是个人，我不是鬼。
1: 是啊，哎呀，那我看错了。
0: 我说你也是光人，这是怎么回事情？能不能跟我讲一讲？
1: 哎呀，壮士啊，你听我说呀，我们都是石门县的官人，县衙门的差人，奉我们县太爷所差，押解着两个重要的犯人上东京汴梁开封府，哪知行走路过，就到了前边金凤岭的山下，突然闯出一伙贼来，黑灰抹脸，青纱罩面，不容分说，上来就打，结果把我们这十几个人全削趴下，囚车给劈开，把犯人给抢走了。我呀，肚子上挨了一枪，顿时人事不省，谁知道不该我死，我又还过来了。正在叫唤的时候，跟壮士您遇上了。我说石门下的相令是哪位？邓九如，邓县令啊，包大人的徒孙呢。对呀，这一句话把徐良提醒了，我怎么忘了？去年的时候路过石门县，我跟我兄弟爱虎暴打不平，大闹大佛寺，战粉面如来法都，救了邓九如邓的人呢。是有这么事儿。他又问，那这两个放人叫什么名字？ 一个叫孙二秃子，一个叫吴月明，一男一女，两个江洋大盗，他们是作恶多端，贩卖拍花药，偷盗童男童女，什么缺德事儿都干。我们邓大人经过三推六问，两个人始终就不说实话，后来我们大人没招了，决定把他们送到开封府，交包丞相审问。这不，我们走到半道才出了这事儿吗？
0: 那伙贼是哪儿的，你知道不？
1: 不知道，
0: 但我估摸着离这远不了，就前面那山根底下。好了，你把这个事情交给我吧。你是哪位？我姓徐，我叫徐良啊。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
1: 哎呦，
0: 闹了半天徐三将军，恕我失敬。
2: 哎呦我这肚子，哎呦。
0: 徐良说，你别吵吵了，现在我就给你包扎伤口。
3: 你看那陆里人呢，身边上老带着金疮铁扇散、拔毒膏、止血药，这玩意离不开呀。徐良掏出来在伤口上给他敷上止疼的药、止血的药，然后替他包扎上，又得给吃点败火的药，这人呢勉强能坐起来了。徐良找了个直溜的树枝给咔嚓了个拐棍交给他了。
0: 我你贵姓？
1: 免贵，我姓赵。
0: 我你呀、啊、不要等我，你拄这个拐棍往前走，不远叫刘家村，你找个人家好好养伤，养好了伤你回石门县也行，去开封府也可以，你把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
1: 哎呀，三将军，
0: 拜托拜托，这救命之恩不要讲了，咱们都吃一样的饭，你赶紧走吧。
1: 哎，我多谢多谢了。
0: 这人走了，
3: 徐良一琢磨，我

0: 别走了，我呀就在附近转悠转悠，看看这贼窑在什么地方，有可能这白菊花就在这儿。我一方面抓燕飞，一方面给本地除害，把逃走的二犯好想法拿货。哎呀，他围着大山就转悠开，后来转到半山腰，他发现有一座古刹禅林。这会儿这天呢已经黑起来了，徐良心说，这庙宇本来是佛门善地，但是被一些披着僧人的衣服不做出家人的事儿，这帮坏蛋给玷污了。看这座大庙四邻不靠，孤零零，恐怕这块的出家人也不能守法呀。现在下结论还早点，我先摸摸底再说。他高抬腿轻落足，来到大庙的正面，穿过山门，抬头一看，迎面挂着一块大匾，上写三个泥金大字，准提寺。看那样，这庙宇年头还不少，庙门两旁边两溜石碑，高的矮的什么样的都有，大庙静悄悄的。他没走正面，转到左边去，抬头看看，这院墙也就九尺多高吧，能挡得住徐良吗？老心儿脚尖点地，噌纵上墙头，单胳膊肘挂墙头，探身去往院中观瞧。前院静悄悄的，漆黑一片。他顺着墙头往二道院走，二道院也静悄悄的，没人。又往后边走，到了第三层大殿，但见灯光明亮。虽然没有前面那院大，但这院规矩，方砖铺着地，院里还有几口养鱼缸，两旁边都摆着花，东配房五间，西配房五间，正殿是七间。由于天热，那门和窗户都开着，里边灯蜡辉煌，人声嘈杂，是吆五喝六，还有不少小秃脑袋的和尚出来进去的，端茶送水，端酒送饭。哦，徐良心说，这么老晚了，这庙里还这么热闹，看这意思是办什么喜事儿啊？我得偷着看看，在前边容易被人发现。他转到三层大殿的后坡，徐良看看左右没人，脚尖挂住阴阳瓦，把这身子就挂在檐上的。您看着那雁别府没有？他不就那么挂着吗？哎，就跟那意思差不多。这叫夜之探海式珍珠倒卷帘。他往屋看着，这回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瞅这人还真不少的，能有二三十号。正中央有一座禅床，禅床上边铺着厚厚的黄绫垫，上边坐个胖大的僧人。这和尚是个脱头和尚，这脱头也叫头脱，就是带发髻的和尚，月牙金箍勒头，散发披肩，这张大脸跟猪肚子差不多少，是上窄下宽，面赛滨州铁，两道大刷子眉，宽宽的鼻子，大鲶鱼嘴，两颗虎牙之于唇外。 看这样能有40岁挂零吧。
1: 嗯，

0: 由于喝酒喝多了有点发热，他把衣服敞开了，露出一身黑紫色的胖肉，这大肚子跟粉坨似的缠连缠连的，两个大奶头往下当啷着，比女人的乳房还大着两倍，这胸前能有一寸多长的护心毛，裤腰带在肚脐眼底下系着，大胳膊大手大脑瓜大腿，看这坨能有300斤挂零。在他身后站着四个小和尚，两个给他扇扇子，另外两个轮流给他扛着日月方便连魂铲。这大铲都出号了，铲头宽了下有1尺5，长了下能有2尺5，头号大铁锹一样。再往这和尚两旁一看，高的矮的胖的俊的什么模样的都有，雁翅形排列在两旁，桌子上的罗列杯盘，烧鸡扒鸭子炖鱼炖肉，但是已经吃得不得理了。这帮人还吃呢，这酒也没少喝，叫徐良在外边提鼻子一闻，都酒气熏人呢。他仔细向面找这燕飞白菊花，没有。徐良这心呢就凉了一半儿，心说白来了，我主要是奔这小子，哎呀还别着急，背不住，这小子喝多了躲你屋睡觉去了也背不住，我也不能说完全白来，有些事儿我还得办呢。但是他发现了几个熟人，其中有桃花沟的庄主并面判官周瑞，乌龙岗高级店的贼飞毛腿高谢，徐良从他手得的大魂刀，还有越州齐春园的副庄主叫崔豹。另外那些人都是谁呀？有青苗神柳旺，火面判官周龙，花面判官周凯，三尺短命兵皮虎，三尺神面妖皮龙，要命鬼黄忠江，追命鬼黄忠海，戏巴大头鬼房书安，小韩信张大莲，等等等都在。因为前者咱说过，这帮贼都在家，后来被官府察觉了，他们不敢待了，准知官府得派大兵抄他们，他们一害怕都跑到金凤岭准提寺来找他们大爷金箍托头邓飞雄，就是大胖和尚，在这一带他是个头子，来找他讨教。正在这个时候呢，偏赶有小和尚向邓飞雄禀报，山底下一伙官人押解着两名罪犯，我们查清了是孙二秃子吴月娘，都是咱们的人，要送到开封府交包黑子审讯。这邓飞雄啊跟这吴月娘俩人还不清楚，因为他这出家人是假的，拿这玩意糊弄老百姓，实质上邓飞雄那也是江洋大盗啊。心说话，吴月娘啊，虽然你嫁给孙二秃子了，咱俩旧情还没断，哎，这两天待着怪烦闷的，不如呢把你们给救了。这孙二秃子一高兴就去把你转租给我，我呢也快乐快乐。出于这种心，他领着这伙贼下去撒囚车皮木龙，把这对狗夫妻给救了。如今呢这对夫妻也在座，那孙二秃子您听这名就能知道，长得是爆花秃， 这个人长得还不难看，就这秃子就不讨人喜欢了。他也是江湖上有名的柳子。但是这吴月娘长得可不错，十分的妖艳。自从被救到庙上之后，经过一番精心的化妆，描得细细的弯眉，脸上铺着厚厚的烟粉，鲜红的胭脂，跟个活妖怪似的，挨着金箍驼头邓飞雄是频频敬酒布菜，两个人掐一把摸一把，难堪不可入目。这帮贼都哈哈笑，可是孙二秃子明明不乐意，但是惹不起邓飞雄，把头一低假装没看见。就在这时候，徐良来了。老心儿一想，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呢，我先别着急，听听他们谈什么，就知道燕飞这小子在这没在这。正在这时候，小韩信张的脸喝得不得灵了，这家晃晃悠悠的，拎着酒壶，端着酒杯，到了飞毛腿高蟹近前了。
1: 来，高大哥，我敬你一杯。
2: 哎呀，我喝的可不少了。哎，
1: 你还在乎这个吗？谁不知道你在我们当中是海量啊？你喝了这杯，兄弟有话问你。
2: 好嘞，干！
0: 他们俩一扬脖，把这杯酒喝下去了。飞毛腿高谢就问：“
1: 贤弟，有话请讲吧。”“
3: 我大哥，我是直性人，说出来好听不好听的，你可得原谅。”“
1: 哎，咱哥们有什么说的？你骂我的祖宗，我都不带红脸的。说吧。”“
3: 我大哥，我听说你够倒霉的。你这乌龙岗高级店全给毁了，你的金丝大环刀叫人给夺去了，可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高大哥能不能当着我们给讲讲啊？”“
1: 对呀，我高爷，你给讲讲这个经过吧，怎么回事？”
0: 飞毛腿高介一听大伙提起往事，不由得火往上撞，是大骂：“徐良！”徐良，夜探金凤岭准提寺，在外头偷听这帮贼谈话，正赶上小韩信张德莲问飞毛腿高介：“你那店怎么黄的？你的刀怎么被人抢去的？”高谢闻听，把桌子一拍：“
2: 嘿，气死我也！各位，
0: 要提起这件事情，真是意想不到啊！我高谢不敢说是英雄，可是数年来我独霸一方，从未吃过亏呀。我不明白什么叫打败仗，打败仗什么滋味我不懂，哪知道遇上了个白眼眉的徐良。嘿，他妈这小子天生是个怪物啊！你要瞅他的外表，整个吊死鬼，貌不惊人，可这下这能耐可邪乎，跟谁学的呢？浑身上下竟是消息，俩手一发全是暗器，刀法也特殊的惊奇呀！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我的锐气，我跟徐良要一交手，简直就不知那北在哪边了，心就发乱。

0: 他说的还真是实话。徐良在外边听着暗笑，心说这辈子你也甭想着没事了。群贼听完了也点点头，哦，我高掌柜的，你说的是不假，你是不是说的有点过分呢？那个白眼眉就有那么高的能耐？
1: 不服高人有罪啊！
0: 真有能耐啊！将来我们在座的各位，那就许碰上他，到那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说的话是真还是假。刚说到这儿，桃花沟的大寨主并判官周瑞说话了。邓大哥，各位，高掌柜的说的一句瞎话没有，一点都不过分。我有切身的体验，我那桃花沟倒霉不就倒他手了吗？也是那个白眼眉呀，说他一身消息那太对了。你说我那蒙汗药太灵验了，在他身上就失效。邓眼瞅他咕咚咕咚喝下去了，别人都麻醉，他没事儿。结果我们上了当了，把他抬进桃花沟，他嘣儿他又蹦起来了。这顿揍，火烧桃花沟，好悬没把我给布了到里头。幸亏我俩鸭子加一个鸭子，我发鸭子了，不然呢，我今儿个跟大伙就坐不到一块儿了。
1: 哎呀，他妈这小子才邪乎呢！我的桃花沟喂，我的桃花沟喂，我跟高掌柜的一样心情。如果谁要抓住这个白眼眉的老西，我上去咬他八口，我扒他的皮，把眼睛抠出来，叭叭当炮踩。这群贼成了诉苦大会了，这顿骂徐良。老心儿听着不但不生气，还暗笑，心说叫你们骂才好呢，这个我做的就算对了，你们骂的越带劲儿，我做的越对。
0: 这群贼正骂着，旁边花面判官周凯说话：“
1: 我邓大哥，咱们吃是吃，喝是喝呀。”您可真得注点意啊，引以为戒，您多咱要遇上这个白眉毛，您可千万多加小心，莫掉以轻心，不然非吃大亏不可。
0: 我邓飞雄也不知道打败仗什么滋味，就凭我掌中冰铁大铲纵横武林好几十年了，我就没打过败仗。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什么人物我没会过吧？我怎么就那么不忿这白眼眉呢？他才20挂0的年纪就有这么高的能耐？他无非坏水多，鬼点子多，把你们大伙都给赚了而已。要凭真才实学，他未必是贫僧的对手。我呀，还真想及早见见他，用我的大铲把他拍成肉饼。
2: 他还吹上了。正在这时候，靠右边有一个人咯咯咯咯直乐，大伙一看是谁呀？我谁这么笑这么难听？后来一看才知道，江夏三鬼第三鬼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其实在座的人数他没能，地位也最低，但房叔安嘴好，到哪块了一般不跟别人抬杠，净说拜年的话，所以呢大事小情还都短不了他。有的时候他还说上句，邓飞雄跟他交情也不错，一看他乐，邓飞雄的脸就沉起来了。我方大爷，

0: 么了？你笑老僧夸口不成？我邓大哥，我怎么敢呢？吓死兄弟也不能干那种事儿。我笑跟你们是两回事儿。
1: 哦，那说说吧，你笑什么？
0: 我各位啊，我给大伙儿讲个故事。大伙儿去，谁听你讲故事？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哎，不，我这故事跟大伙儿都有关系。方才你们提到这个徐良吧，你们知道徐良是谁儿子不？他是川山署徐庆之子。
1: 废话，谁不知他是徐庆的儿子？你说这有什么用？
0: 哎，别打断我说话呀，我还有下情呢。你们知道我跟徐庆什么关系不？大伙一愣。
1: 方爷，这事儿我们还真不清楚，你跟徐庆还有什么瓜葛吗？
0: 当然啦，要不怎么我要说话呢？原来我跟徐庆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子事不是大武艺而已，但我们俩人私人的交情那可非同一般呐。你们都知道吧，徐庆开了个同庆铁匠炉，数年前打死人命逃门在外，那么些年他躲哪儿去了？还不是躲到我家里头了吧。我一看他怪可怜的，我就把徐庆收养在家，年供柴月供米呀，我养活他呀，我对他有救命之恩呢。后来徐庆感动得无可无不可，趴到我的面前磕响头，说你看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报答呢？我说算了，肩膀头齐为弟兄，五湖四海结朋友，这算个什么呢？后来徐庆说了这么办，我有个儿子叫徐良，你要不嫌弃的话，我把我儿子过继给你，管你叫爹，你看好不好？生养死葬，迟早有一天你要不在世上，让他披麻戴孝，顶铃摔盆摔罐，做大孝子。这事儿我跟你们大伙说过吗？群贼还真愣住了。哦哟，这等事儿啊，千真万确呀。后来吧，徐庆人家过好了，又大武艺，又当了官，和回到家里去，那情况就变了。徐庆也发了福了，我真找到他们家去了。那徐庆还真没忘恩，把我接到家里，像恭敬老太爷子似的那么恭敬，亲自端茶捧水，亲自下厨房给我做饭，还把那个小梁子叫过来了。小梁子是谁？就那徐良啊，叫到我眼前跪下，管我叫干爹。哎呀，我一看那孩子长得太难看了，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哎呀，尤其两道小白眼眉跟个小吊死鬼差不多少，干不叽呀，身上皮包着骨头，我看着还怪可怜的。就这么的，我收了个干儿子。我曾经在徐庆家住了些日子，亲自教这孩子练基本功，像他怎么下的腰，怎么踢的腿，小开门连环炮，这都我教的。你看事隔多年，你上哪能想到去？你看这徐良这小子还真出息了，还这家伙在武林之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看当初那样一捅鼻顶多长，七八岁还尿裤子，那人就完了。看来真没地方看去，人这变化也太大了。我乐的是什么呢？一是没想到这小子能有出息，第二你们都怕徐良，我说我不怕，我想他七八岁他也懂事了，多攒他见着我， 那我一沉脸儿，他得哆嗦。我叫他干什么得干什么。我要一提往事，他规规矩矩跪在我的面前，就得管我叫干老。这事儿我说各位服不服？群贼一听，哇，全他妈乐了。哎呀，张大连乐的肚子都疼。我方爷，你是不是喝多了跑这冒猫来了？怎么咱们处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听说过你提过这件事儿呢？这事儿我听着新鲜。你什么时候到过徐家庄啊？你什么时候救过徐庆啊？我你简直太能骗人了。哎，我要说瞎话，我要骗人，天打五雷轰，车压马踩，我就得横死。行，反正你拿起誓也不当回事，你爱怎么死怎么死，我们就不信有这么码事儿。你不信呢？等多咱见着徐良，他肯定得管我叫干爹。山西宴徐良就在外边听着呢，你看说别的他不生气，等房叔安夸夸其谈，满嘴胡说八道，可把徐良给气坏了，心里说话，个哇把绿悄悄的，可这个小子这张嘴可够松的，我爹爹从来也没提过这件事，这简直太能胡编乱造了，这个大脑的瓜子，我非得狠狠教训教训他不可。徐良算恨上他，可再往下听，他们就不说人话了，哪哪哪的姑娘好，哪哪哪的媳妇好，啊，怎么调戏的？这话就不能再听了。我心儿一想啊，我耽误的时间不短了，我绝不能平白把这帮贼给放掉。今天虽然没有燕飞、白菊花在这儿，我把你们收拾了，也算给老百姓除了害了。徐良想的是一滴了腰，上了房了，噌就跳到天津当院。道院里徐良喊了一嗓子，爹，你个王八绿悄悄的，屋里边的贼人听着啊，山西城徐良来了。你看徐良这声还挺脆的，夜深人静这一嗓子，屋里听得闷真，简直晴天霹雳一般。这帮贼一听，哇，开了锅了。西巴大头鬼房叔安一听，我的娘哎，啊，这老媳儿怎么来了呢？这他听见我说那些话没？真要听见，我这大脑壳就保不住了，滋溜，他钻到一张桌子底下去了。其他的贼赶紧把身边的灯光吹灭，噗噗噗噗噗噗，飞毛腿高谢、并判官周瑞、崔豹等人腿肚子都转筋，大脖筋都嘎嘣嘎嘣直响啊，让徐良都吓破胆了。哎，邓飞雄稍微紧张一阵，马上恢复了平静，回首从小和尚手中拖过大铲，来人，点起火把，奔院里他，别让他跑了。人多势众啊，大伙一起哄，点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亮全队都冲到院里了。贼人呢在北边，徐良在南边，界限分明啊。再看孤单单冷清清，就是白眉徐良老哥一个，这面好几十号。群贼一看不是徐良是谁呀？高谢、周瑞等人不敢往前凑合，都往后退，躲到邓飞雄背后找个保护伞。邓飞雄一看，呵，我说我这帮弟兄太叫人失望了，平时杀七个宰八个都不服不笨的，怎么遇上个徐良吓成这模样了？邓飞雄倒提大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来到徐良近前，
1: 把大铲一横，大来，
0: 阿弥陀佛，
1: 丑鬼，你是徐良不成？
0: 嗯，这是撒西人。我说我可胆儿小啊，你不要叫唤好不好？把我吓着怎么办？
1: 丑鬼，少要耍贫嘴。我且问你，今天你夜探金凤鸣准提寺，所为何故？
0: 啊，你问这事儿，那我就告诉你。今天晚上来了，我要办三件事。
1: 第一件事什么？
0: 我找着我那好朋友燕飞白菊花在这儿没有？我怪想他的。我打算把燕飞请到开封府，包的人拿铡刀把他铡了。第二件事情，我听说有个孙二秃子吴月娘逃走了，这是国家的要犯，哪能随便溜达呢？我打算把他们两个人逮捕归案。第三件事情呢，我是冲各位来的，我知道你们小名都是贼，人间的祸害，留着没用，老西子打算把你们全都收拾了，给老百姓除害。
1: 哟，好小子，心高妄想啊，恐怕适得其反。今天老僧要接管了这狗妹。
2: 这邓飞雄有点挂道劲，就是方才谈话呀，让大伙把他气的，他的大话扔出去了，收不回来了。今天呢，想当众人之面显显自己的本领，把大铲舞动无非，奔徐良就下了绝情了。老心儿一想，人家人多，我就老哥一个，力在速战，不能拖拉，要一拖拉把我这点劲儿给耗没了就麻烦了，需要我干的事儿还多呢。因此徐良一反常态，今天动手没开玩笑，抡起金丝大环刀，这是接驾相还，就下了绝招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20个照面之后，金箍驼头一看，哎呦，怪不大伙都捧他，这丑鬼是果然厉害呀、啊！这怎么办？他这脑袋胡思乱想啊，就走神了。这一走神，他倒霉了。可徐良呢，一边打着一边盘算。徐良一瞅，这坨可够大的，300来斤。哎呀，你说这裤腰带系在肚脐下边，这边别扭不别扭？徐良就冒上坏水来了，打着打着是刀里加镖，拽出一只大燎话，他这镖叫金镖，不是金银铜铁的金，是一斤一两分量那个金。您没看电视剧吗？他打的那镖是小薄片，也就是一两二两，撑死不过三两。徐良这镖每只上秤腰都到一斤，分量越沉越不好打呀，因此叫金镖。老仙拽出之后一转身，啊，招，打了吧，那真是直拿打打，砰！正关的金箍驼头邓飞雄的肚脐眼上头，这下给扎的光上了镖尾巴，前面整个进去了。邓飞雄觉着不得劲儿，大叫一声，扑通，他啦啦啦啦啦啦，仰面摔倒，就好像从6层楼上扔下个大行李似的。他正手刨脚蹬的时候，徐良往前一跟步，刀光一闪，噗，人头砍下。你看徐良啊，说是说，笑是笑，那够狠的。群贼哗，二次开锅，是四散奔逃。
0: 这才叫树倒猢狲散，走得晚了命保不住了。老先生徐良上了房有心追，又一想啊，这么多人我追谁呀、哎，分出主次来，那女贼不能让他跑了，那秃子不能让他跑了，这是国家在名册的要犯，别的先跑了吧，我也没工夫追。就这样徐良专追这俩贼，这俩贼可倒了霉了，我哪儿跑，让徐良一塌腰就追上，飞起一脚把孙二秃子踹了个狗啃屎，像拎小鸡儿一样给拎回来。那个女贼跑出去没半里地，让徐良撵上一脚踹到屁股上，也摔了个狗啃屎，拽头发给拖回来。徐良把他们捆好了，搁到院里头了。
3: 好了，我这口气还是没出来。这燕飞白菊花这个小子跑到哪儿去了？怎么这帮贼都在他不在？我找一找。
0: 拎着刀他挨屋搜，其实啊还有几十个小和尚都跑了，全是空房了。
3: 徐良搜来搜去没有啊，
0: 又回到正中央的大殿，老七往桌上一看，想起来了，哎呀，我没吃饭呢。那会儿天没黑的时候，我就饿得不得了了。虽然狗食剩子，吃一点吧。就这么徐良啊，挑吧挑吧，捡吧捡吧，没动筷的东西，扑了到一个盘子里头，拉把椅子往这一坐，一口酒一口菜的他吃上了，吃完好干活啊。老先生徐良吃着吃着，就看眼前这盘子直跳舞，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这酒杯也乱蹦。我说要闹鬼是怎么回事？老先生徐良心说这是什么原因？后来他往桌子底下一看，闹了半天，桌子底下还藏着一人。

0: 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大路上的阿拉丘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3: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3: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 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0: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11: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10: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1: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8: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12: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二五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8: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9: 相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
8: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9: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8: 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1: 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10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那此时此刻，我们925交通广播也开启了今天全天一天的直播陪伴，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欢迎早起的你们。那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之旅。今天来到了星期六，我们的音乐早餐也是来到了每周末的这样一个固定的主题，叫做你的专属歌单。所以今天我们会用一整期的时间听一位陪伴了几代人青春的歌手的作品。前两年呢，他也是登上了时光音乐会的舞台，一开口就唤醒了无数人的记忆。他的歌里面有最淳朴最朴素的平安祝福，有最热闹的烟火欢喜，也有最直白的快乐邀约。所以今天我们的你的专属歌单听到的就是孙悦的音乐专场。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也让我们在孙悦的歌声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今天的这首开工音乐是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祝你平安》。

早上的6:15，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悦，叫做《祝你平安》。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孙悦的音乐专场。那在1994年，22岁的孙悦拿着自己录好的小样，找到了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刘青，毛遂自荐要唱这首原定了其他歌手的作品。没人想到这个小姑娘带着点韧劲儿的温柔嗓音，会让《祝你平安》这首歌火遍大街小巷，成为了整整一代人的国民祝福曲。其实日子当中的平安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比如说出门带了伞，刚好赶上下雨，下班回家留了盏灯，哎，身体没毛病，身边的人都安稳。早上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给今天开了一个温柔的头，希望你手头的事都顺当，想见的人都平安。所以接下来这首歌节奏会稍微明亮一点，适合就着刚刚上桌的早餐一起来听。日子平淡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愿意，每天都能够找点理由让自己心情不错。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心情不错》。

心情不错，希望你能够在这首歌当中有一个不错的心情，觉得今天好像天气也不错，心情也不错，任何事情都不会出错。这首歌来自孙悦，就叫做心情不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首歌当中的魅力啊，其实孙悦的歌声总会有这样的一种魔力，不端着也不绕弯，就像是你身边那个非常爱笑的老朋友一样，把开心直接就唱到你的耳朵里。早上的6:20，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王一博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嗨，早上好呀。视频号581DV说早上好，早安。行星说早安，天文又是早起上班的一天，早上好呀，辛苦了，大家都很辛苦。然后叶片终于来了，说天文早上好，早上好。还有一位好朋友说小天文辛苦啦，早安。恶魔小狗也说早上好，天文祝各位早安。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也是我们端午小长假当中的第二天，很多朋友都没有早起，都在睡懒觉，享受自己的假期生活。那就祝所有早起还有奔波的朋友们辛苦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依然来自孙悦。如果要是说起热闹，没有人能够忘记在99年的春晚当中，他一身红装唱了这样的一首《欢乐中国年》。从那以后呢，不管是过年的市集，还是街边开业的小店，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来，喜庆的劲儿就立刻拉满了。其实不用非等到过年啊，生活当中的小开心都值得热热闹闹的。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欢乐中国年》。

非常热闹的一首歌，来自孙悦，叫做《欢乐中国年》。看到冷漠小狗说，说听到这首歌就好像要过年了。是的，我听到这首歌也是这种感觉，就是每年到了年底啊、年前啊，商场、超市基本上都会放这样的一首《欢乐中国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六月当中，听到这首马上就要过年的歌，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别有一番滋味呢？早上的6:2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今早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那我们今天听到的就是孙悦的音乐专场。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孙悦这个名字比较陌生。我觉得至少对于比我年龄还要小一点的朋友来说，孙悦这个人可能基本上就没有怎么听过他的歌了。那可能年龄稍微长一点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孙悦这样的一位歌手，而且他也是我们本地的歌手，很多人都会非常喜欢他的歌。看到秋叶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心情不错。刚刚听到那首歌就是心情不错。那热闹之后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孙悦和邰正宵的经典的对唱，也是很多人 KTV 当中必点的曲目，叫做《好人好梦》。这首歌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是最朴素的期许，就是你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存着善意，世界也会给你温柔的回响。就很像早上可能别人会给你半碗粥，过路的司机会放慢车速，陌生人会帮你扶了一下即将关闭的门，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意思的小的事情，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微亮的光。一起来听这首歌，愿我们都做个好人，也能够拥有好梦。好人好梦。

一首非常经典的合唱作品，来自孙悦和邰正宵，叫做《好人好梦》。希望大家是个好人，你也能够拥有好梦。即使熟悉孙悦的朋友都知道，他没有一直都守在温情歌手这样的一个舒适圈。七十年前后呢，他也是大胆的转型，做起了电子舞曲，造型和曲风都非常的前卫，在当时跟着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人就说了，说你好好唱抒情歌不行吗？但是生活当中本来就不应该只有一个样子啊，可能千人千面，温柔是真的，热烈也是真的，安稳过日子很好，但是痛痛快快的开心也很好。就很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早上，哎，你可以慢慢悠悠的喝一碗粥，也可以踩着鼓点出门，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开心怎么过。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孙悦，叫做怎么 happy。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孙悦的哪一首歌呢？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0: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4: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是早上的6:34，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的音乐早餐。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怎么样？昨天端午节，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欢迎各位继续在今天啊假期当中依然能够早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我们听到的呢是孙悦的音乐专场，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孙悦啊。有人说孙悦的舞曲听着就很像是坐在这个车前，一直往前开，然后风通过这个车窗打到你的脸上，打到你的身上，非常非常的舒适，好像所有的烦心事都可以变得不那么的沉重了，变得非常的轻盈，变得后退一样。所以孙悦当中有很多的快歌，脍炙人口的经典的一些作品，也让我们今天跟着天文的脚步一起品味一下孙悦的那些歌。刚刚看到了有朋友说天文你好，我最喜欢孙悦老师的这个祝你平安，也时刻鞭策着自己啊，说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首非常经典的祝你平安，但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孙悦，幸福快车。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孙悦的哪一首歌，你还记得他吗？

怎么样，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不是就很像搭上了一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列车一样呢？不用想目的地，你只管享受路上的风就好了。其实我感觉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的，清晨出发就像是登上了今天这趟单程列车一样，路过的风景也好，遇到的人也好，也都是独一份的经历。所以你不用追着幸福跑，你好好的往前走，幸福自然会跟上你的。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先后来问候了，发来了表情，说早上好，每一天辛苦了，早上好呀。晴晴也说了，说虽然没怎么听过孙悦的歌，但是这些歌还是不知不觉的就能够跟着唱，那个沙啦啦啦啦，是不是？好了，早上的6:4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星期六，我们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听到的是孙悦的音乐专场，大家一起来。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你有没有跟着一起摆动呢？一起跟着抖腿，一起跟着摇头晃脑。这首歌来自孙悦，叫做《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喝大高速 K263+500 到 K280+500公里处，因为局部大雾能见度低，提示过往车辆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大家一起来，不管是要干什么，我觉得大家一起来一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就是只要团队合作，比如说去玩啊，去吃饭啊，一直是非常开心的事情。那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来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下周6月27号将出发的一个省内的2天1晚的行程，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凤凰山这样的一个避暑的专属团，登上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喧嚣。现在呢，可以说正是凤凰山全年的景色和体感双佳的黄金期。那我们这次2天1晚的行程非常的经典，也是非常非常的安心又舒适。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一看10000年前冰川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那6月底呢，高山湿地的野花盛放，牛皮、杜鹃等等，全部都是漫山遍野的，非常的好看。那同样，凤凰山还有我这个黄山迎客松齐名的叫做凤凰奇画，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壮观，也会带大家去打卡和这个黄河以北的落差最大的一个凤凰山的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叫做百步沟。那这次2天1晚的行程，可以说我们会吃到地道的东北菜，什么小鸡炖榛蘑啊，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的这个花鲢鱼、溜肉段等等等等，搭配上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那这次同样我是我们925专业团队打造的，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证，一早住宿导游一架全含拎包就走。我们住的呢也是凤凰山里面的景区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合适。2天1晚的价格，我们每个人是460元。那如果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以及属马的听众朋友，还有就是今年的应届考生和家长，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价格是399元一个人。6月27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所以，如果你想感受一下，跟我们一起来凤凰山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还有个位数的名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6:45，这首歌来自孙悦，《快乐指南》。

快乐指南，来自孙悦的歌。你有跟着快乐指南一起做吗？这首歌里面有几句rap 叫做不贪不占你会快乐，不抽少喝你会快乐，清清白白你会快乐，善待朋友你会快乐，孝敬老人你会快乐，有了爱情你会快乐。所以他讲了很多你会快乐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会让你感到快乐的时刻，感到快乐的瞬间呢？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清晨版的快乐指南嘛，就是第一，好好的吃顿热乎的早餐；第二呢，路上别着急，多看看路边的树，多看看天边的云；第三，遇到烦心事先笑一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希望你能够跟着这样的一份快乐指南照着做，保证你会有一个好的心情。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一头爆米花说早上好啊，回家了，一到家里面空气都清新了。早上好呀，看来这个还是家里面好，是不是？就如果就出远门，或者是去其他的城市也好啊，就是不经常回家或者好久没回家了，就会非常的恋家，非常的想家，好像一回到家里面在床上一躺，哇，整个人都舒服了，都通透了。6:4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的音乐早餐，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孙悦的音乐专场。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我心飞翔》。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首歌最经典的一个印象就是欧雷欧雷欧欧雷欧雷欧，来自孙悦的歌叫做《我心飞翔》。其实这首歌其实少了一点点的热闹，但是多了一点舒展和力量，就很像清晨的风越吹越亮，人的心思呢也会跟着敞亮起来。日子要往前过，人也要往前走，心里面装着想去的地方，脚下就有了劲儿。哪怕今天只是普通的一天，也别忘了自己还有想做的事情，还有想去的地方。这首歌给每个正在赶路的你吧，给你加加油。很多人对于孙悦的印象，要么就是唱祝你平安的柔情，要么就是唱舞曲的热闹。其实他唱细腻的情歌也同样动人。接下来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叫做《多情》，藏着他音乐当中柔软的另一面。不只有轰轰烈烈的才叫做感情，那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小事的在意，对身边人的温柔，都是我们心中那一份多情。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悦，叫做《多情》。现在是早上的6:55，那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天文要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听到的是孙悦的歌，希望他的歌能够给你今天开一个好头，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有心圆梦，有路可走，有人陪伴，有歌可听。今天是星期六，祝你早安，要祝你周六快乐，明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臂、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头吗？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6: 叽里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8: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9: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8: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7: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0号星期六，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0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0号白天全市是以多云为主，依兰、上智、延寿、五常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6到29度。20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7到19度。另外呢，今天白天啊气温比较高，略显闷热啊。夜间呢，全市多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匀，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以及农田滋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的区域，农户雨后及时的查田排水。

欢。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

0: 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
1: 你撑起的伞能不能借给我一半？
0: 昨天清晨，江风裹着淡淡的艾草香拂过了防洪建塔沿岸，天色清亮，杨柳垂岸，整条江堤呢早已是人潮涌动。一年一度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鸣锣开赛，42载老牌赛事迎来了第30届盛会。现场呢15支职工队伍逐浪竞渡，用鼎沸人声铿锵鼓点织就了冰城最火热的端午图景。吉林铁路江水铁路这个江水俱乐部的江面之上啊，15艘 17.5 米的大型玻璃钢龙舟整齐的停靠在赛道上，红黄蓝各色的鳞纹鲜亮，龙头昂首挺立，赛前的点睛仪式如期举行，朱砂清点龙目，龙舟呢仿佛瞬间活了过来，赛艇巡游白帆点点为赛事预热，水上运动的灵动衬得松花江愈发的壮阔。那据介绍啊，今年的赛事呢全新升级，增设了500米直线竞速赛，常规1000米长道考验耐力，短道呢比拼爆发力，参赛队员平均年龄降到40岁以下，年轻面孔让老牌赛事焕发了新生。最终呢冠亚季军依次揭晓，哈甸机场以及呼兰工会以3:42.99的成绩并列冠军，东青平房工会分获亚军和季军。哈甸龙舟队呢成立于1984年，这支工人战队啊在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中屡获佳绩，在2016年、2019年、2024年、2025年以及2026年端午节龙舟赛中摘得桂冠，并且呢在冰上龙舟赛中斩获五连冠，不断的刷新属于哈甸人的竞速记录。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这个举办职工龙舟赛既传递了风俗文化，也凝聚了职工的干劲儿。希望龙舟的鼓点可以化作前行的号角，让大家呢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劲头带到工作中，共同开创哈尔滨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明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北京时间7: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昨天上午，端午龙舟赛事顺利的落下了帷幕，整宿未眠的冰城应急救援队员圆满的完成了24小时不间断的江畔值守任务，大家有条不紊的清点收纳救生衣、急救器材等全套的救援装备，缓缓的撤离执勤点位。那这支队伍啊，已经连续5年承担了端午江畔安保执勤工作，为端午江上龙舟赛事呢保驾护航。按照全市应急部门统一的调度安排，今年呢队伍依旧是驻守人民广场附近的江段，同步承担了龙舟赛事的安保、市民踏青临水安全防护两项工作。在执勤点位上，固定配置为4车1艇8人，全套专业的水域救援设备全都配齐到位。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哎，现在呢这天是越来越好了哈。那跟着925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哎，咱们今年的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的避暑专属团啊马上就要结团了。我看了一下导播的提示，大概现在还能报个六七个人啊，差不多啊，差不多能报六七个人。大家呢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详细的问一下我们的导播啊。今天导播是燕子，大家呢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报名。我们的远离城市的这个酷暑啊，6月27号就是下周的周末啊，下周六出发。两天一晚全家轻松出行啊，下周六和周日两天的时间。现在呢这个凤凰山啊正是全年景色呀或者是感受最好的一个黄金期。那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以及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万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这个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呢超过90%，哎，负氧离子呢也是非常的多啊，非常的高。夏季呢比市区要低8到10度，哎，这是哈尔滨天然的周边的这个氧吧啊避暑的一个圣地。那这次行程啊，我们一次性打卡两大核心景区，比如说我们会去这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冰川。

一流的高山石海，在这儿呢，也许啊，也许你仔细找，能够找到漫山的这个野花盛放啊，比如说牛皮杜鹃，牛皮杜鹃现在可能有点过季，但是你要仔细找的话，应该还能找得到啊。还有呢，黄山松齐名，与这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啊，轻松的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雨赏云海。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同事啊到那边去拍到了这个云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核心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是百瀑沟。溪流啊，沿着这个溪流徒步，看百米的黑龙瀑、凤尾瀑的这个群，以及六瀑连珠，全程清香啊，清凉，非常的凉爽啊。大家还可以去那个玻璃栈道。大理石山下山的这个滑道啊，大家可以去进行感受。另外啊，跟着我们出去玩，大家都知道吃的特别的好啊，吃的特别的好。我们全程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啊，小鸡炖榛蘑啊，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这个花鲢鱼，溜肉段啊，等等等等。大家是不是听着我们这吃的啊，就感受特别好？嗯，有点饿了，是不是？跟着我们出去玩，吃的都好啊，吃的都好，而且顿顿都不重样啊。我们呢，给大家打造的这个行程啊，全程没有资费，也不购物。我们的交通、门票三证一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就走。而且我们这次入住的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啊，大家呢免去奔波，推山啊，推开这个窗，你就能看到山，能看到这个景区。咱们925的听友专属价啊，听友专属价460元每个人啊，其中65岁的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呢，还有不到1.2米的孩子，以及属马的听友，还有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和2位家长，都可以享受我们925的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399啊。那个高考生和2位家长必须得在一个同一个户口本上，得有准考证啊等等，就是能证明的这个材料。咱们6月27号出发啊，6月27号出发，就是下个星期六出发，2天1晚啊，名额有限，现在可能还能报个6、7个人，差不多啊。大家打电话，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问一下我们的导播燕子，现在还能报几个人？你要人太多的话，估计报不上啊，因为我们只能发一辆大巴车的这个客人啊。大家抓紧时间抢名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这个名额真的不多了啊，真的不多了。大家呢，现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来报名，87997337、82119002。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我们先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鹤大高速263公里加500米到280公里加500米处恢复正常通行。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呢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0度，全天航班量341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那端午前夜，冰城呢迎来了首轮的出行高峰，大批市民呢提前赴江畔踏青、游园休闲、近郊游玩，以及彻夜的车流人流啊持续攀升，叠加着间断的阵雨天气，道路通行保障压力激增。为了筑牢端午前夜的道路安全防线，应对通宵密集出行的车流，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全警在岗，通宵坚守，分级分区的布控警力，动态优化路口通行，贴心落地便民举措，昼夜值守护航，全力的保障市民端午假期全程的出行安全顺畅。针对端午前夜市民集中出行、沿江区域人流聚集的特点，哈尔滨市交警部门呢搭建了江南、江北等不同区域的联动机制，划分核心、重点、外围多层管控区域，依托智能指挥平台实时的监测全域的车流状况，搭配无人机空中巡航巡查，降低积案啊，那城郊的支路、偏远乡村等地面的警力巡查盲区，空中地面联动，动态的调配一线的警务力量，精准处置路面突发状况。各岗位的警力呢，提前全员到岗，重点强化友谊路、中央大街、防汛路等热门的路段，以及沿江路口的交通疏导，优化主干道、跨江通道的通行保障，开辟应急绿色通道，确保各类特殊车辆快速通过，保障城区的整体道路交通平稳可控。为了兼顾车辆的通行效率和行人过街安全，交管部门呢优化了路口的管理模式，推行人性化拉链式人车交替放行方式，在核心路口启用了专用的过街信号灯，配备可移动护栏，根据瞬时人流车流变化灵活的调整通行方式，有效的疏导了大客流，规避拥挤风险。同时呢，在多处商圈外围路口布设了智能感应信号灯，依托车流数据自动调整配时，精准的缓解节日高峰时段道路的通行压力，以柔性精细化的管控方式提升群众节日出行的体验。另外呢，交管部门统筹日间巡查和夜间专项整治，针对沿江沿线的违章占道以及农村道路的超限超载、面包车超员等违法行为呢，开展了常态化的巡查管控。夜间聚焦餐饮商圈、城郊乡村道路，开展了酒驾、醉驾的专项夜查行动，定点设卡和流动巡逻相结合，严厉查处酒后驾车、醉酒行驶等这些行为。针对沿江的景区、网红打卡路段，加大静态交通违法的整治力度，对违规占道停车、挤占消防通道车辆依法劝离处罚，部署警力深入到乡镇农村地区，重点整治无证驾驶、农用车违法载人以及超速行驶等突出的隐患，全方位的压缩交通违法的生存空间，从源头呢降低道路事故的风险。端午前夜，那冰城交管部门啊坚守路面一线，在做好了交通秩序管控的同时，坚守温情值守、贴心服务。执勤警力呢主动为游客指引行车的路线，解答出行问询，遇到车辆抛锚、胎压不足、燃油耗尽等突发情况，及时上前协助推车，帮忙联系维修救援，细心搀扶老人孩童啊行动不便的群众安全通过路口，及时的处理各类的路面突发小事。交管部门也提示啊，端午假期呢，哈尔滨市局部啊有这个阵雨，路面呢偶有湿滑，请广大的市民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驾车途中谨慎驾驶，减速慢行，礼让行人，保持安全车距，自觉的杜绝酒驾、醉驾、超速、分心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文明守法出行，安全啊这个平安欢度端午佳节。

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随北高速绥化西到海北段解除限速，随北高速绥化西到海北段解除限速。

今天呢是6月20号啊，明天上午的9点到12点啊，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厢房区赣水路100号的院内呢，将会举办啊925办考季的特别活动，2026全国高校招生说明会啊，将会在我们的啊广播电视台的院内举办啊，大家呢可以从赣水路100号啊进入我们的这个活动现场。今年高考已经结束了，可能马上就出分了哈。我们的家长和考生啊，大家是不是了解你中医的这个院校的专业设置啊？哎，招生计划呀，招生政策呀，专业特色等等这些情况啊？那大概是招生多少名，排名能够报考啊？这个专业怎么样啊？那我们这次啊，给大家安排的这次925办考季的一个特别活动啊，我们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了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给大家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活动，给我们的考生、家长还有学校啊，搭建了一个交流互动的一个平台啊。现在呢，有将近60所的这个院

叫齐聚现场，欢迎我们的各位考生和家长呢，到时候啊来参与现场的这个活动。我们的时间呢是明天啊，明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明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大家呢可以从赣水路一百号啊，赣水路一百号的这个大门进入啊，大家呢可以提前来这个准备一下这个时间，安排好时间，然后呢跟你这个中艺的院校的老师呢进行现场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啊。明天上午啊，明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遇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好，北京时间7:4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端午踏青文明随行，6月19号记者从哈尔滨市环卫部门了解到，截至到当天的8点，今年端午节全市沿江踏青的重点区域累计清理垃圾117吨，比去年同期的170吨大幅的减少。垃圾数据的显著下降，直观的彰显了冰城市民文明素养的持续提升。文明过节，绿色踏青成为了端午假期的新风尚。每年端午节，松花江沿岸、沿江公园等区域啊，是市民踏青游玩的核心区域，人流量高啊，高度集中，密度大啊，环卫工作的保障压力呢非常大。为了保障城市的滨水风貌，营造干净整洁的节日环境，今年端午期间，哈尔滨市环卫系统呢提前部署，细化方案，启动了节日专项保洁模式。针对沿江踏青重点区域的人流量大、垃圾容易散落、保洁难度高的特点，优化了作业班次，增派保洁力量，加密清扫频次，实行了全天候的巡回保洁、重点点位的动态清理、垃圾及时清运的闭环作业机制，全力保障沿江区域的市容环境整洁有序。相较于往年啊，今年的端午沿江踏青环境卫生面貌呢明显改善，踏青市民随手带走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垃圾，爱护绿植环境的文明行为蔚然成风，路面、草坪、江边步道的零散垃圾以及废弃杂物大幅减少。以往节日期间的纸屑呀、包装袋、食品残渣等零散的垃圾明显减量，环卫清扫运的这个清运的压力呢也是减轻，整洁优美的滨江美景和端午民俗氛围相得益彰。据环卫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这个垃圾大幅度的减少背后呢，是城市精细化管理和市民文明素质提升的双向成效。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2: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8:0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0号星期六，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0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0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